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30，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2号表示，伊朗的防御原则非常明确，以牙还牙，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对伊朗基础设施

0: 当天迫使约十艘船只掉头返航。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称，一艘游轮在距离沙特阿拉伯西基格约70海里的海域发生安全事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总台记者22号了解到，美国众议院当天以216票赞成、21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总额近1.15万亿美元的年度国防政策法案。该法案将被送往参议院进行投票。这项国防授权法案旨在扩大美国的国防生产能力。该法案还将美国政府的多项行政命令编入法典。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同俄联邦政府、俄央行高层举行经济会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此次会议认为俄联邦政府为稳定国内燃料市场采取的措施已奏效，俄多地市场形势正在好转。墨西哥外交部22号说，自2025年5月以来，共有17名墨西哥公民在美国针对移民的执法行动中或羁押期间死亡。墨方已就此在美提出20项刑事投诉，并要求美司法部门启动调查。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昨天开赛。在10米气手枪混团决赛中，中国组合凭借出色表现包揽冠亚军，其中姚谦寻、胡凯以488.4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刷新世界纪录。盛李豪则在男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夺冠。本次比赛将持续到28号，共决出15枚金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尽管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能源等领域的稳定，但俄罗斯经济保持稳定和增长态势。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乌克兰更换武装部队总司令不会导致前线发生任何变化。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普京22号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召开经济问题会议时指出，俄经济及其关键领域的状况是稳定的，尽管外部试图破坏燃料能源综合体及其他一些行业的稳定局势。普京强调，外部在燃料市场上给俄罗斯制造的困难是暂时性的，不可能影响整体经济走势。根据俄经济发展部的评估，俄罗斯5月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仍然处于正值区间，增长了0.3%。2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框架内沿整个接触线继续采取进攻行动。他说，2年前俄总统普京在向外交部领导层发表讲话时阐述了停止军事行动的关键条件，所有这些条件至今仍然有效，并为全世界包括乌方在内所熟知。正如俄方多次所说，乌方只需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军事行动就能迅速停止，严肃而艰难的谈判就能开始。佩斯科夫还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德拉帕特被任命为新任总司令不会导致前线发生任何变化。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派高级别代表参加在美国举办的 G20 峰会， 将确保在峰会上实现高级别、有效和积极的

0: 参与。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签署多项总统令，对乌克兰武装部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泽连斯基解除了瑟尔斯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正式任命德拉帕特接任该职。
2: 德拉帕特22号发表就职声明称，泽连斯基已向军方提出明确任务，包括继续加强各领域进攻行动，规划新的敌后作战行动，以及发展军队技术能力，提升乌克兰武装部队整体作战能力。
1: 就在俄乌双方交火不断的同时，双方也在分别与美国保持积极互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在基辅会见美国驻北约大使一行，双方重点讨论了增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供应等议题。同一天，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总统女婿库什纳通话，讨论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
2: 另一方面，正在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号透露，他将在2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22号，卢比奥公开表示，俄乌冲突阻碍了俄美在其他问题上寻求共识，但美方将会继续寻找合作机会。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4: 志总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几天我国的天气重点有两个，一个是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等地多降雨，还有就是中东部高温发展增多。记得看一下，今明两天在江汉东部、江淮、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在华北、东北大部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呢有大雨或暴雨。这些地方在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往后看，这周六到下周一，在西北至东南部、西南地区、江汉西部、黄淮、华北、东北地区呢，还会有分散性的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另外，受到后期热带系统的影响，下周一前后，像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一定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我们再来关注高温，未来几天大陆高压东移，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在高压系统影响下的地方，高温将会发展增多，逐渐的覆盖西北、西南地区东部到江淮、江南、华南等地，其中西北一带呢主要是干热，而南方大多是闷热，高温持久。像西安未来一周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7度左右，兰州、银川未来3-4天呢也都有高温，而上海、长沙从明天起会迎来连续的高温，尤其是上海未来一周将会持续有高温，最低气温呢也有28-9度，昼夜暑热，请大家全天都要注意防暑。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志鹏。
2: 好的，无题。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共享电动自行车大家骑过吗？相比共享自行车，它呢速度更快，骑起来也不费力。在不少城市，这样的共享小电驴已经遍布大街小巷了，但是在一些一线大城市，它们的身影呢却并不常见。原因就是大城市公共交通发达，基本上能够满足市民短途需求。大规模投放共享电动自行车还容易造成乱停乱放，加重城市管理的负担，因此呢，大城市的准入门槛会更加的严格。
2: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日前印发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明确了多项要求。共享电动自行车进入北京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又该如何平衡市民便捷出行需求与城市交通治理难题？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季乐乐、马静宇的报道。
5: 在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东地铁站周边，几辆色彩醒目的共享电动自行车沿路停放，这是多家运营企业在此布局的试点车辆。晚高峰时段，不少通勤市民扫码骑行，方便像共享自行车一样易操作，是市民普遍的直观感受。但大家也反映，当前试点划定区域有限，骑行范围受到制约。
6: 您骑这个车骑过几次？
7: 就骑过2-3次。
6: 你体验咋样啊？好用吗？
7: 挺好的，挺好用的。
0: 稍微远点的地儿骑共享单车太累了。

0: 这个不是省事儿吗？就是范围太小了，我就想往市里分。之前有一次，我骑到范围外了，突然就断电了，我还得退回去还。
1: 此前，北京市在经开区、通州区、昌平区和密云区开展试点，投运共享电动自行车约1.5万辆。昌平区交通运输部门表示，试点以来，昌平区共享电动自行车骑行使用率持续处于较高水平，原有车辆投放规模和服务范围已经难以匹配群众多元化出行需求。对此，昌平区近期新投放5100辆合规共享电动自行车，新增74平方公里运营面积，便利市民出行。共享电动自行车从试点区域驶向更多地方，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骑行安全与车辆安全是新规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骑行者年龄，管理办法明确，运营服务平台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人员提供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出行服务。运营服务平台应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如实名认证、人脸识别等，防止未成年人违规使用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强制性技术管控能够从源头遏制未成年人违规骑行问题。
2: 过去主要靠的就是用户的自觉性啊，还有我们简单的一些身份的验证啊，但是实际是在执行过程中的漏洞特别多，比如说有家长带扫码的，包括借用账号的，这些情况都特别普遍。那么这次新规明确要求实名认证加上人脸识别这种双重的这种技术手段啊，从源头把好了这种安全的入口。
1: 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使用安全，管理办法提出了底线要求，明确要安装具有卫星定位功能的车载智能终端，具有唯一车辆识别编码，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制动、鸣号、转向等安全部件，性能完好。电池与充电安全方面，管理办法明确，应当建设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集中充电场所，在充电场所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以及完善的消防设施和警报装置，对充电过程中的电流、电压、温度等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并将相关数据实时完整准确地接入监管平台。同时，应当定期对配套的锂离子电池进行安全性抽样检测和健康评估，发现安全隐患应按规定报废回收。对此，郭礼豪表示，北京新规将推动电池与充电安全管理从事后处置转向全流程管控。
2: 过去确实是缺乏统一的标准，很多这种企业在建充电站的时候啊不规范。几年前我们当时去调研的，还有那种企业找一个这种小的仓库，满地的这种插线板去充电池的，这种不规范可能会形成新的这种风险集中点。这次新规要求，比如说充电场所24小时要有监控，电流啊、电压呀、温度啊等等数据接入到这种监管平台。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整个的监管的全闭环的一个过程。
1: 在运维方面，管理办法对电动自行车与非电动自行车的运维人员配比进行了区分。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经营者应按照车辆投放数量0.8%至1.3%的标准配备车辆运维人员，这显著高于0.3%至0.5%的共享自行车运维人员配比要求。郭礼豪表示，这将改变行业以往重投放轻维护的局面。
2: 共享电单车它可能要比私人电动车它的磨损率要高，比如说长期在路上跑啊，刹车的问题、轮胎的问题、线路的这种外露的问题，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各地的调研中会经常看到的。新规的要求，关键部件的这种定期的这个检修啊，包括建立这种废旧的蓄电池的这种回收体系等等啊，实际上就是构建了从投放、运营到报废回收的这种全链条的安全管理的闭环。
1: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共享电单车投放总量超1000万辆，覆盖31个省区市、上千个市县。出行场景中，45%用于通勤接驳，22%满足社区短途出行需求，24%服务轨道交通站点换乘。郭礼豪表示，共享电动自行车契合当下短途出行的市场需求，有效解决居民充电难问题，是城市公共交通体系有益的补充，但发展的前提是规范先行。他表示，共享电动自行车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类治理难题相伴而生，除北京新规重点聚焦的安全隐患。

0: 外，车辆占道乱放一直是超大城市审慎引入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重要顾虑。
1: 投放少了啊，对于一些城市来讲，比如说公共交通不发达，满足不了群众的这种出行需求。但是投放多了呢，就造成了这种乱停乱放啊，挤占公共空间、公共资源的情况。
0: 记者走访时，不少市民对乱停放问题表达担忧。市民周先生说，虽然他所在区域暂未投放共享电动自行车，但现有的共享单车占道停放的现象已经比较常见。
2: 停放我觉得是个大问题，比如前头那条街经常有这种在人行横道上都排满了，我想过马路需要绕了半天才能绕过去。
0: 一边是市民便捷出行的现实诉求，一边是公共空间有限，对停放秩序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把握投放尺度，平衡供需两端，考验各地城市治理水平。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表示，核心就是要实施总量控制，动态调控。
3: 比如说这个郊区是一个总量的范围，然后主城区是统一的一个范围，动态调控它要根据我们的这个企业的表现，然后要常态化的进行一些信用管理，监管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服务质量或者信用，然后根据这个信用来进行动态调控，实现优胜劣汰。
4: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为有效阻断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传播，进一步规范汛期灾害事故信息发布行为，防止违法不良信息误导公众，干扰救援秩序，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通知重点整治恶意剪辑、历史嫁接等五类突出问题，要求各地网信部门开展全面排查，督导网站平台压实主体责任，健全内容审核及账号管理机制。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提起社会救助，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或许是发放低保金、送米面油这些传统的救助方式。在上海，物质兜底仍然是社会救助的基础，而服务赋能正成为新的关键词。
4: 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社会救助如何让看不见的需求被看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宁婉婷的报道。
7: 你的作业在哪呀？
8: 你的暑期生活呢？
7: 你的灯呢？
9: 上午10:30，上海市静安区曹家渡街道社工邓菲菲准时来到9岁男孩亮亮的家。这间不到20平方米的小屋里住着亮亮和爷爷奶奶。亮亮的父亲长期在外，母亲也极少参与他的成长。他从小由老两口一手带大。由于老人身体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亮亮很少有机会参加户外活动或兴趣课程。奶奶唐美英说，每次社工上门，孩子都特别高兴。
10: 小社也是我从小一起带大的呀，我跟他爷爷社工中国大概一个月里面有时候一次，有时候两次，带他一起搞活动啊，给他一些学习用品啊，我有时跟他聊聊啊，问他学习情况，因为我们年纪都大了，他们有年轻的跟他聊，他挺开心的。
9: 2025年初，曹家渡街道将亮亮列为重点帮扶个案，除了为孩子送上护眼台灯、课外书籍等物品，街道还帮他对接硬笔书法、看图写作等助学资源。亮亮说，街道的社工叔叔阿姨还会带他参加春日露营、户外采摘等活动。
11: 上次去的地方好像就是那个
8: 在崇明岛啦，
11: 我记得就是那里喂羊，然后弄飞盘，还有吃饭，集合时候还多了球圈。还听了那个老师讲有好几种花。
9: 亮亮最熟悉的社工阿姨邓菲菲，另一个身份是上海深爱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副总干事。离亮亮越近，他越意识到社会救助不只是捐钱捐物，针对不同群体提供契合实际需求的服务才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12: 像隔代抚养的家庭，相对来说都会有一些在教育上不是很能支持孩子的地方，我会主动希望他们能来到我们的街道里面，可以给他们做一些课业辅导，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说带他去各种场馆去参观，会带他们做亲子的活动等等，希望他们的发展能力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提升。
6: 上周，曹家渡街道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试点项目成功通过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验收评估，曹家渡街道也由此成为上海市首个同时完成

0: 行政、市场监督管理两项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试点验收的街道。
1: 而日前以该项目为基础，并由曹家渡街道参与申报的服务类社会救助地方标准正式获批上海市地方标准立项。这套全链条救助模式的操作手册怎样更好地落地，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在曹家渡街道的民生暖心屋，墙上贴着一张暖心清单，列明十大专项服务包，从心理疏导到陪医配药，每一项服务的内容和质量标准都一目了然。服务对象覆盖失业无业人员、身心障碍者、困境家庭的老人和儿童等边缘困难群体。曹家渡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烨：
3: 不仅仅给物资，我们现在还主要给他们一些资源服务，家庭困难这个群众就是会提供一些生活的照料者进行关心，包括孤老啊什么的，我们会进行心理慰藉和心理的咨询者，这个都是用我们的专业志愿者进行提供。有小朋友啊什么学业上的欠缺和资源的欠缺，我们会帮他链接一些老师和那些资源进行补缺。
2: 张烨说，在有操作规范前，一名新手救助顾问要花大半年才能独立判断自己对接的家庭该帮什么、怎么帮、服务好不好，全看这个人有没有经验、有没有耐心。2016年，曹家渡街道率先实施了桥计划项目，致力于为面临多重困境的家庭提供呵护。2021年，上海市首家一站式救助服务实体空间民生暖心屋落地建成，差异化救助逐渐有了清晰的服务指南。
3: 通过多种的方法，如果把困难群众给找到以后，根据他的家庭条件、他的困难程度、住房条件多种纬度，然后系统评估出来以后，会把它分为红色、绿色和黄色三种标签。如果是红色的，我们就会有两针会进行上门或者打电话的进行联系，这个是下线要求。
2: 在曹家渡，十年探索不仅让社会救助有了制度性保障，更打破了传统救助的边界，向学业提升、就业帮扶等发展型领域延伸。随着本月社会救助法正式实施，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张粉霞认为，曹家渡的探索为法律在基层落地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可量化的样本。
4: 怎么去评估家庭的困境？那么评估完了以后，我们的社工用什么样的方法给到服务对象这样一个服务？这个服务是好是坏，有哪些这个成效？那么这些问题提出来以后呢，就反过来要让我们去思考一个服务的规范性的问题，把我们凝练出来的这些步骤方法一步一步去操作，之后再把它形成可视化的标准规范。这就是既有上海市的试点标准。
2: 曹家渡街道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试点开展期间，民生暖心屋累计接待群众695人次，精准锁定救助对象184户，开展政策咨询、学业辅导、就业帮扶、陪医配药等个性化服务147次，救助程序精简30%以上，群众满意度达98%。从发钱发物到服务赋能，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曹家渡街道正努力用一套可量化、可复制的标准，重新定义社会救助的温度与精度。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河道漂流的畅快瞬间，过山车俯冲的惊险时刻，不少景区呢会自动抓拍游客游玩的精彩瞬间。在完成体验项目的同时，游客可以自愿付费选购景区拍摄的专属影像来留念。
1: 如今这样的旅游体验进一步升级了，随着人脸识别智能抓拍系统在国内多个景区普及应用， AI 定点抓拍、自动剪辑生成游览视频等新型服务彻底解放了游客的双手，让沉浸式旅游成为现实。
0: 一方面，智能技术的确提升了文旅体验，不过另一方面，景区智能抓拍的无感采集、全程追踪、数据留存的背后，个人隐私安全也持续引发公众的热议。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报道。
6: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和新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7: 什么意思啊？
8: 孩子抓住你喽！
6: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

0: 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1: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贝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去了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来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离线、定格、摆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0: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1: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落地也是两种方式吧，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层比例综合评估。
0: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1: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2: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前，应当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向个人告知人脸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保存期限等。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人脸信息的，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
3: 智慧文旅是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人脸识别等智能技术的应用为旅游体验升级带来了全新机遇。而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科技便民与隐私保护如何兼顾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4: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不能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肖像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

0: 于是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1: 黄颖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0: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要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它采集一些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1: 技术创新不能凌驾于隐私安全和合法权益之上。黄颖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0: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定的保护规则，充分尊重游客的自主选择权啊，也要把自主选择权作为技术运行的前提。技术提升的同时，也要将隐私的约束内嵌于我们对于技术的设计、运营的流程还有监管的体系之中。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3: 咱们平时坐火车大多讲究的是一个经济实惠、快速到达，但现在的旅游市场上出现了一种高端旅游列车，一张火车票要上万甚至几万元。比如说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16天南北疆之旅，人均7.6万元的车票仍然一票难求。再比如吴铁假日遇见美好号，管家式的服务渗透到每节车厢，50多名工作人员全程护航，随车医生贴身值守，价格20,999元起步。那么这种产品到底是谁在买呢？它凭什么能打破常规的供需逻辑，变得一票难求呢？今天咱们就透过这个现象来聊聊财经视角下的差异化生存法则。首先我们要厘清一个概念，这种旅游专列卖的其实不是单纯的把你从 A 点遇到 B 点，而是一种稀缺场景的独占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旅游专列切中的是大众旅游无法解决的痛点，那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获取最高密度的优质体验。咱们来看看这类列车的配置，往往呢只有几十个铺位，在这个移动的私密空间里，游客享受的是管家式的服务、有特色的餐饮，车窗外呢是平时难以抵达的戈壁雪山。这种体验把路途的疲惫转化为了旅途的享受，那对于不少消费群体来说，他们最稀缺的是时间和精力，旅游专列帮他们省去了舟车劳顿，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食宿，这种省心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溢价来源。这就引出了我们要聊的第二个财经逻辑，在同质化严重的市场当中，如何通过差异化寻找细分赛道。有消费者反映，现在出门旅游好像各地的古镇长得差不多，网红打卡点呢也大同小异，当大家都在拼价格拼流量的时候，利润就会越来越薄。而高端旅游专列它把火车这个传统的交通工具重新定义成了移动的星级酒店或者是地上的豪华游轮。这种商业模式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它开辟出了一个蓝海市场。那到底是谁在乘坐高端旅游专列呢？公开报道显示，55岁以上的银发族占比相当高。为什么这类人占比相对高呢？你想想啊，有人想去新疆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但是新疆的景区有多分散，从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动不动几百公里，普通旅游团的做法是每天换酒店，每天搬行李，每天早起赶路，老年人体力跟不上，一趟玩下来比上班还累。但是旅游专列是一铺到底，行李不用动，人跟着火车走就行，这个不折腾对于银发族来说比住星级酒店或许更有吸引力。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商业逻辑，旅游专列卖的既不是火车票，也不是酒店的房间，而是一种稀缺性。空间上全车可能只设几十个席位，时间上线路和季节是深度绑定的，夏天的草原，秋天的胡杨，错过了就得等一年。服务上呢，随车医生、专属管家还有名厨亮灶，把火车变成了一个移动的精品酒店。那当标准化的产品随处可见的时候，那些能够提供独特情绪价值、独特文化体验甚至是独特社交属性的产品就拥有了定价权。当然旅游专利

0: 这个市场并不是只有高价一条路，人均四五千、五六千，同样也能玩得很开心。两条线路各自切中不同的需求，共同撑起这个火热的市场。就像咱们开头说的一样，当火车不再只是把人从 A 送到 B 的一个交通工具，而是变成了一种在路上的生活方式，那它就有了自己的定价逻辑。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天凌晨0:30，全国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她曾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负责护理伤员、筹粮运粮等工作。1936年，由于作战时被江水冲散，王全英流落到汶川、三江一带，自此隐姓埋名，平淡度日。
5: 如今在王全英家门口挂着光荣之家牌匾，他也先后获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这位百岁老人经历了怎样的一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1921年，王全英生于四川阿坝州金川县一个贫寒的藏族家庭，那会儿他叫桂香，幼年就失去了父母，饱受磨难。在生前的采访中，王全英回忆，1935年6月，14岁的他就加入红军，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负责护理伤员、筹粮、运粮等工作。
7: 红军当时也是为帮助穷人，我14岁进去了，参加红军，背起箱，帮助跟着队，困难才是的，一才也是的。
6: 长征路上，王全英吃过野菜，更尝过严寒的苦。过雪山时，冻得实在受不了，就烤火。可冻伤的地方一烤就化脓，他的左脚小脚趾就是这样被硬生生冻没了。
7: 过雪山一冻了，冻了烤火关了，
8: 冻了也不能烤火，不烤了
7: 烤不起火，烤火一关。
8: 洗了袍就关了就关掉了，就掉了。
6: 1936年3月，红军在丹巴遭遇国民党重兵围剿，战事激烈，子弹从他耳边呼啸而过，他仍坚守阵地看护伤员。战后敌军砍断索桥，大部队只能依靠独木桥转移，体弱年幼的他无法渡河，就此与主力失散。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他流落到汶川三江一带，未能走完长征全程，成为老人毕生的遗憾。在三江，王全英隐姓埋名，从未向人提起长征经历，后来在此地成家，平淡度日。大女儿刘桂华说，经过多年寻找，1984年有关部门找到了他，为他颁发了红军流落人员证书，并落实了相关政策。
8: 这个就是当年84年的时候给他落实政策发给他的，发给他就证明他是红军，当退伍军人对待。他现在是退伍军人，我们门口都挂了一个光荣之家。
6: 流落汶川后，王全英与当地村民组建家庭，一生低调朴素。艰苦年代，邻里大多选择让女孩辍学务工，他却咬牙种地种菜，全力支持两个女儿读书求学。平日里，他时常向子孙讲述长征往事，把吃苦耐劳、勤学向善的精神融入家风。每逢佳节，全家齐聚都江堰，陪伴老人静静聆听那段万里征途的峥嵘往事。大女儿刘桂华说，母亲铭记着长征，国家也从未遗忘她。
8: 这个勋章是那个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时候，这个中共中央的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这个给我们老妈发的纪念章，然后周伟书记给我们送来的。这个呢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纪念章，也是这个州里边代中央来发的，州政府周伟书记的他们都来看他，他很欣慰很高兴的。
6: 新中国成立后，曾叫桂香的他为自己改名王全英，寓意全天下的红军都是英雄，铭记所有为国牺牲的英烈，自己带着战友的遗志好好活下去，以名立志，以身许国。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前不久听说陆军某旅红一连的官兵要专程来家中探望他，

0: 王全英还特意换上了红军的军装，当官兵取出红衣连连旗，王全英眼眶湿润，手指轻抚旗面，仿佛在触摸那段烽火岁月。官兵军帽上的帽徽也让他爱不释手。
1: 奶奶，我这个也是星星，看你头上的，你也有星星啊？
2: 不都戴了？
3: 来，他也戴了。
2: 好看吧？
4: 好看，
1: 好看，好看，
5: 好看，
1: 好看，好看。
2: 他看见那个当兵的来了吧，反正就是觉得很亲切，然后他就情不自禁的就要跟人家敬军礼。105岁了，他还记得行军礼。
0: 去世前，王全英老人住在都江堰，有女儿照料，但像穿针引线、整理衣物这些事儿，他仍坚持自己做。当年长征路上的初心和韧劲儿，一直在他身上保留。去世后，大女儿刘桂华在朋友圈写道：雪域巾帼，踏雪长征，引弓一试，初心不改，愿母亲千古一路走好。
2: 他也跟我们讲，在这个红军这段时间吧，很自豪，很骄傲，也很受人尊敬，这个也有人关心他，他是一名红军战士，这段历史他不会忘的，一直都记在心里。虽然我们现在是现代化的祖国了，但是我们爱走新的长征路，红军精神当年就是从他们那儿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走长征路，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精神发扬光大。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信息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根据赛事安排，今年的 WTT 中国大满贯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火热挥拍，首轮售票预计8月中下旬全面开启。届时，全球顶尖乒乓球运动员将再度齐聚北京，这不仅是国庆期间的体育盛事，更是向世界展示中国乒乓实力与城市魅力的核心窗口。
8: 在今年的大满贯赛期间，首钢滑雪大跳台配套看台也将首次开放，依托大跳台独有的冬奥地标风貌，观众在观赛之余能够近距离感受工业文化独特魅力。除此之外，本次大会在观赛体验和服务保障方面还有哪些升级值得关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9: 石景山区体育局局长王建博介绍，赛事期间大满贯和青少年赛事将同址同期举办，助力世界乒坛可持续发展。
10: 今年我们围绕的 WTT 中国大满贯的顶级赛事呢，策划了一系列的国球圣地的民间赛事，包括我们的青少年赛事、职工赛事，还有社区的这些赛事，到时候这些赛事能够和 WTT 有一个互动。
9: 同时，赛事还将深化体育加城市融合发展，推出票根惠民消费政策，联动文旅、餐饮、交通等多元产业，释放赛事经济动能，满足群众多元化文体需求。王建博告诉记者，
10: 石景山区呢，着力构建5个一批精品赛事体系，尤其是 WTT 中国大满贯呢，是我们全年的顶级的核心赛事。这样的话呢，我们谋划了一系列的文旅和消费的活动，包括文旅这儿推出了5条精品的旅游线路啊，消费呢我们会有一些票根的活动啊，形成一个文商旅体融合的赛事加的这种效应。
9: 此外，赛事还推出3大提质升级举措，全方位提升办赛水平。硬件上，赛事开放首钢滑雪大跳台、户外观赛点，打造工业遗存与体育赛事交融的独特场景。服务上将进一步加大票务供给，8月中下旬启动首轮售票，搭建公交接驳、园区慢行一体化交通保障体系。在产业上，北京市石景山区打造了5条京西特色文旅线路，联动全区景区、商圈开展主题活动，构建观赛加文旅一体化消费生态。王建博介绍，
10: 今年呢，石景山区呢还是以十分从你为主题，继续提升对球迷过来观赛的一些体验。第一方面呢，我们就是动线这种优化，包括安保措施，我们会将检票口分成2侧，这样更方便球迷过来观赛，有效地缩短了球迷进入现场的时间。第二方面呢，一些服务我们更人性化、特色化，包括从存包啦、停车啦等一系列方面呢给予了优化。第三呢，我们的票根外溢的这种效应会让大家感受到观一场赛、玩遍一座城。 今年我们的二号馆呢会做出一些改变，因为现在二号馆是

0: 改造成为电竞场馆，我们会和这个乒乓球有一些融合在设施设备上。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到活跃期，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疾病发病风险有所升高。疾控部门日前发布了蚊子藏身地图，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容易藏匿蚊子？
3: 总被蚊子叮咬真的和血型有关系吗？怎样科学防范蚊媒传染病的发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一晨的报道。
4: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蚊、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被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5: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罐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4: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部分地区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州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6: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4: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蚊的习性，穿着深蓝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7: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4: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2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8: 少量均匀的去 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因为有可能通过手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

0: 是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但有如果说是面部的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1: 李建东还提醒，两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2: 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新办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天气方面，今明两天，华北、东北仍多雷雨天气，局地雨势猛烈，或有大暴雨。江南、华南、江淮等地部分地区，明后天降雨将明显减少减弱。体育方面，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继续在澳门进行，中国女排将在今晚7点半迎战美国女排。2026年英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今天开打，10支男团、8支女团扩军亮相。新赛制设置 U19 选手强制出场等规则，着力培养年轻队员。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继续在江苏常州进行正赛第二轮的比赛。国际方面，23号到24号，欧盟环境与气候部长将在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重点讨论脱碳与竞争力、欧洲全球环境领导力、循环经济与韧性等议题。这次会议正值欧洲连续遭遇热浪、山火、干旱和河流水位下降的背景下，极端天气应对很可能成为重要议题。北京时间今晚，欧洲央行将发布最新一期利率决议。
3: 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

0: 大暑伏热，青铜藏粮。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1: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近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2: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3: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营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4: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5: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本部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6: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7: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攀，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常亚飞、潘荣、杨凯、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咽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

0: 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内江市举行第三期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
0: 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5，内江专场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行；
1: 市中区牌楼街道腾飞路口袋公园建设有序推进；
0: 资中县球溪镇成功纳入四川省重点中心镇培育名单。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7月16号到17号，内江市党政代表团赴巴中市通江县就结对帮扶工作开展对接会商。巴中市委书记先荣生、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有关活动。代表团一行先后前往通江县兴隆镇翰林村金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园，实地考察通江嘉明茶叶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和四川能投巴中通江燃气发电工程运营情况，并听取结对帮扶工作汇报。在通江期间，冯发贵专程看望慰问内江结对帮扶工作队队员，与大家一一交谈，详细了解工作生活状况，感谢大家的坚守与付出。他强调，全体队员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肩负起省委省政府赋予内江结对帮扶通江这一重大使命，以踏实作风、良好状态和过硬成效赢得当地干部群众信任，在服务老区发展中实现人生价值。各派出单位要加大对帮扶干部的关心关爱力度，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解除后顾之忧，同时强化实际导向，将帮扶表现作为干部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鼓励大家扎根一线，安心工作，建功立业。
0: 7月的内江暑气正浓，花萼湿地公园内满目苍翠。公园一角，环卫工人李翠英正熟练地将水管接入再生水取水口，准备冲洗附近的街道。不远处的公共厕所内，冲厕水流潺潺，这些水全都来自城市污水经处理后转化而成的再生水。作为全国108个严重缺水城市之一，内江人均水资源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4。但是经过多年努力，这座城市如今却找到了一条解渴新路——再生水利用。再生水利用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这背后是全市上下系统谋划。早在2019年，内江就成立以市委书记为组长的领导小组，2022年又升级为双组长推进机制，再生水利用成为一把手工程。2025年，内江出台全省首部再生水利用地方政府规章，明确公共空间必须使用，公共建筑优先使用，重点企业积极使用再生水，将再生水从可选项变为必选项。在邓家坝再生水厂，反消化滤池里竟养着一群金鱼。工作人员介绍，这是无意中的发现，金鱼吃掉了池中青苔，水质反而更清了。这个细节折射出内江再生水处理的过硬品质。截至目前，内江中心城区再生水年利用量达2493万立方米，利用率提升至38.8%，道路冲洗、绿化浇灌实现100%使用再生水。凭借扎实成效，内江成为西南地区唯一同时承担3项国家级再生水试点任务的城市，为缺水城市走出了一条与水和解的绿色新路。
1: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传统制造如何焕发新生？内江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给出了答案。走进中铁隆昌的数字化指挥中心，大屏上实时跳动着生产数据。过去排产靠经验，质量靠抽检，能耗是一笔糊涂账。如今企业搭建起覆盖全流程的数字化底座，数据采集、制造执行、能源管理等

0: 等系统协同发力，让生产从人盯设备转向数据驱动决策。质改数转的成效在数据中清晰可见，产品合格率从 99.17% 提升到 99.44%， 生产效率同比提高 6%， 能耗成本下降 5%， 关键工序实现百分百数字化，产线切换压缩至15分钟，多品种小批量订单也能稳稳接住。车间里传感器一旦检测到参数偏离标准，立即报警或自动停机，质量管理从事后补救变成了事前预防。凭借质改数转的硬实力，中铁隆昌获评省级智能工厂，在多个国家高铁项目中接连中标，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 47.5%。 从局部智能迈向全局智慧，中铁隆昌正跑出制造加速度。
1: 内江融媒记者冯坤报道，夏日奋进正当时，企业生产干劲足。7月15号，记者在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看到，四川真和食品饮料包装生产基地车间内一派繁忙，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20余名工人分班值守，全力赶制订单。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企业生产线已全面进入满负荷生产状态，产能持续释放，市场订单充足，当天单日订单量达14万余罐，成品经过严格质检后将迅速打包发往雅安，确保下游客户按时供货。真和食品饮料包装生产基地是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的重要配套项目，作为食品饮料产业链的关键一环，该基地的稳定投产有效补齐了内江食品饮料产业包装配套短板，推动上下游就近配套协同发展，进一步完善了甜味加全链条产业体系，助力内江特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连日来，内江持续38摄氏度以上的晴热高温，城区绿化植被面临严峻考验，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护中心全面启动夏季抗旱保绿专项行动，为城市绿植降温解渴。7月13号晚7点，暑气渐消，东兴区北环路一处口袋公园里，10余名园林工人正忙着铺设黑色遮阳网，为不耐晒的景观植物搭起防晒屏障，缓解高温对苗木的损伤。针对不同绿植，管护中心分类施策，行道树绿化带采用人工定点浇灌，草坪区域用洒水车全域喷淋，花径区域靠滴灌系统持续补水，兼顾精度与广度。为避开高温时段，养护作业固定在每天6点半到11点、18点到21点半错峰进行，3台洒水车全域巡回作业，避免高温浇水损伤根系。管护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下一步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动态优化管护模式，全力守护城市绿化成果，确保高温干旱天气下城区绿植常态常绿，景观稳定提质。
1: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市东兴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高产技术培训在14个乡镇陆续展开，市农科院高级农艺师陈亮带着团队把课堂搬到了田坎上。玉米是高个子，负责往上长，利用阳光，大豆是矮个子，耐得住阴，还能固氮养地，这就叫玉米不减产，白减一季豆。几句大白话把套种技术的核心优势讲得明明白白。室内讲完理论，陈亮又带着农户钻进地头，蹲在垄沟旁比划播种密度和开箱规格。针对农户最关心的怎么种，他现场支招，主推2+3模式，两行玉米配3行大豆，行距拉宽给大豆开窗透气，株距缩紧保证总株数不减少。白河镇种植户李安俊听得格外认真，以前单种玉米收益有限，现在一亩地既能收玉米，又能收大豆，还能养地，这下找到增收新路子。陈亮表示，后续农科院将建立常态化跟踪服务，从播种

0: 到收获全程陪跑，确保秋收时大家都能捧出沉甸甸的金豆豆和黄金棒。
1: 本台消息，7月10号上午，隆昌界市镇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小微协商会，主题是合力共建一站式便民服务中心，提升基层政务服务效能。会议依托有事来协商龙桥驿协商会平台，政协委员、群众代表与职能部门面对面交流，直击便民服务短板，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八大类民生诉求，两级职能部门现场回应，靶向施策，形成多项务实整改举措。会议最终明确3项落地举措，建立专项整改台账压实责任，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破解办事难题，落实办结回访制度，形成长效闭环。界市镇将以此次协商为契机，持续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用精细化暖心化服务回应群众期盼。
0: 本台消息，在内江东兴区农校社区，1200名60岁以上老人正在重新定义养老这件事，他们不再是被照顾的对象，而是成为社区治理的主角。变化始于老友议事会，这个由社区党委牵头组建的平台，吸纳了15名银发议事员，其中党员占比60%。从楼道扶手安装到休憩长椅设置，老人们自己提议、自己商议、自己验收。63岁的黄维秀说，以前觉得社区的事是干部的事，现在我们自己说了算。截至目前，议事会已推动安装楼道扶手17米，修建无障碍坡道3处，打造休憩角5个。议事会还牵头组建了低龄助高龄志愿队伍，60岁出头的低龄老人与独居空巢失能的高龄老人结成帮扶对子，定期上门探望，代购代办。黄维秀帮扶的是楼上96岁的郑婆婆，她说，我63岁了还能动，能帮一把是一把。此外，舞蹈队、合唱队、棋牌比赛等活动让老院落里充满烟火气，从社区的事变成我们的事。农校社区正用自治实践书写养老新答卷。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5: 替来他名。
4: 对，
6: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4: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5: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7: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加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5: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7: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6: 怎么个发疯法？
7: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8: 我要砍死你。
5: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4: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5: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9: 天，这么吓人啊。
10: 我回家给跟王生一讲哈。
5: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11: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4: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7: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回没有？
12: 守回了。
1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4: 收到，我们马上办。
1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6: 喂。
1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

0: 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2: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7: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你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温馨，
1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0: 浪漫，
1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0: 触碰心弦。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
2: 玉镁片，成分右镁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3: 看，要我们
4: 吃
3: 东西，好，回家。
4: 哎，来，
2: 警告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3: 我这个受不了了，大力哥，
1: 没钱你还想吃？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住，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3: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
2: 不带，
1: 不带，不带。
3: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试一口，一秒放松。
4: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4: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5: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6: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罪，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上半年，我市紧盯省市重点项目建设，抢工期、破难题、优服务，一大批产业项目快建设、快竣工、快投产，为全市工业经济积蓄强劲后劲。
1: 第三期田城大讲堂举行，
0: 内江市城市精神表述语正式发布。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项目是稳投资促发展的压舱石，今年上半年，我市紧盯省市重点项目建设，抢工期、破难题、优服务，一大批产业项目快建设、快竣工、快投产，为全市工业经济积蓄强劲后劲。
0: 今年以来，我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各个产业园区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在隆昌市三道桥工业园新型锂离子电池西南生产基地项目施工现场一片繁忙。该项目由四川川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打造，总投资15亿元，占地200余亩，规划建设年产10几瓦时新型锂离子电池生产线。项目分两期推进，全面建成达产后，年产值可达35至40亿元，是我市布局新能源赛道的重点产业项目。
2: 西南锂离子电池生产基地目前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90%，基础建设工程会在下月底。

0: 之前全面竣工，同时已启动了内部装饰装修工程。装饰装修工程的话，预计会在8月底我们全面竣工。
1: 厂房建设提及不晚，设备筹备同步跟进，企业实行建设安装调试无缝衔接，最大限度压缩项目空窗期，力争在第三季度末实现项目一期。

0: 合力攻坚。今年上半年，全市35个省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达到83.7%，位居全省第五。361个市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均在83%以上，超时间进度33%以上。我市用半年时间完成了全年80%以上的投资任务，项目建设的加速度正持续筑牢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项目加速度铸就内江发展硬底气。
1: 重大项目是稳投资、稳增长、稳预期的核心支撑，是撬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更是检验地方实干能力、发展成色的重要标尺。今年上半年，内江以实干破局、以项目赋能，省市两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双双突破80%，大幅跑赢蓄实进度，用半年时间完成全年超80%投资任务，跑出了区域产业攻坚的填城速度，书写了新型工业化建设的过硬答卷。亮眼数据的背后，绝非简单的进度赶超，而是内江锚定产业强势战略不动摇，持续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必然结果。当前区域竞争日趋激烈，拼项目就是拼未来，抓投资就是抓发展。面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与产业赛道迭代的机遇，内江始终把重大项目建设摆在经济工作核心位置，全域动员、全员攻坚、全城赋能，破除发展瓶颈，激活内生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实现量质提升，提速增效。项目提速贵在全域协同，质效并举。纵观全市项目建设大局，内江摒弃单点突破、零散发力的粗放模式，构建起新兴产业领跑、传统产业提质、民生基建赋能的立体化项目发展格局，产业布局更趋合理，发展动能持续迭代，新能源产业蓄势崛起，川宏新能源新型锂离子电池西南生产基地，海四达纳新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两大重点项目压茬推进，互补赋能，精准补齐区域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构筑起内江入局成渝新能源产业赛道的核心优势。电子信息、循环经济、绿色食品等特色产业集群加速成型，一批补链条、强集群、提能级的优质项目快速落地，推动工业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产业项目强势突围的同时，民生基础设施建设同步提质增效，城乡交通路网持续优化，城市功能配套不断完善，文体民生工程落地投用，实现了产业提质增效与民生普惠共享双向统一，让有效投资既赋能经济增长，更承载民生温度，夯实城市长远发展根基。速度源于力度，成效源自担当，内江重点项目建设持续领跑蓄实，走在前列，核心在于制度赋能、服务下沉、作风提效，针对项目建设中的审批堵点、要素难点、推进痛点，内江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全面推行一项目一专班、周调度、月复盘攻坚机制，落实首席服务官制度，闭环破解项目推进难题，通过靠前服务、现场办公、精准施策，把问题化解在一线，把梗阻消除在萌芽，最大限度压缩非施工周期，最大化保障建设进度。时间过半、任务超办，是成绩单，更是冲锋号。必须清醒看到，阶段性的进度领先，不代表全年的完胜收官。当前区域产业竞争持续加强，项目攻坚、产业提质、动能转换的任务依然艰巨繁重，越是关键阶段越要保持定力，久久为功，越是冲刺时刻越要卯足干劲，持续攻坚，立足半年节点，决胜全年目标。内江需要持续锚定新型工业化主攻方向，牢牢握紧项目建设生命线， 以项目之稳支撑经济之稳。

0: 以投资之劲助推发展之劲，全力谱写内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贡献坚实填城力量。7月21日，第3期填城大讲堂在内江市委党校开讲，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原厅长、四川省扶贫协会会长杨秀斌做专题辅导，市领导陈朗、康厚林、何勇、陈代兵、张勇、马巨、蒋伟、温彦图、邓国军、徐进才、柳慧、刘国春、刘小雨、陈学兵、林海亮、市检察院检察长陈其红参加。填城大讲堂是内江市委市政府设立的干部深度学习交流互鉴的新平台，是破解本领恐慌、促进能力提升的新载体。杨秀斌围绕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全会精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主题，从历史维度梳理了三农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从全球广度对比了世界农业强国的发展模式，更从实践层面围绕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全面发展三大目标，对15、15时期的重点工作进行了系统阐释。蒋伟在主持时指出，本期讲堂站位高远，内涵丰富，对做好下一步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内江正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本次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的新举措，坚持把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贯穿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进一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担当作为，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更务实的工作作风、更有力的工作举措，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各项工作。7月22日，2026年四川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新招募志愿者川南经济区出征仪式在内江师范学院举行，副市长马巨出席仪式并讲话，仪式在雄壮激昂的国歌声中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现场，川南四市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依次发言，抒发新时代青年厚植家国、勇担使命的赤诚情怀。活动还为2026年川南经济区西部计划新招募志愿者能力提升训练营优秀学员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并向川南四市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授旗，全体志愿者面向旗帜庄严宣誓。马巨寄语全体志愿者，勉励大家坚定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在建设基层的过程中找到信仰的着力点与奋斗的落脚点，要主动沉下身子，立足岗位实际，快速熟悉工作职能，明晰岗位职责，脚踏实地履职尽责，聚焦地方产业发展、教育提质、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精耕细作，主动钻研，让基层磨砺成为受益终身的宝贵财富，始终坚守志愿服务初心，心系群众，甘于奉献，在担当作为中实现人生价值，让青春在基层沃土、时代征程中绽放绚丽光彩。7月22日，市政协副主席徐进才率队开展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对口协商。徐进才一行前往隆昌市 X 波段天气雷达站调研，听取情况介绍，详细了解 X 波段天气雷达在强对流天气监测、短临预警发布、气象灾害防御等方面的功能定位与防灾减灾支撑效能。徐进才指出，各级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和关于气象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的决策部署，切实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要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支持，推进监测设备迭代更新、运维检修，补齐硬件设施短板。要加强专业技术人才引进和培养，深化与院校人工智能技术合作应用，不断提高气象监测预报精准度。要常态化开展气象科普进校园活动，组织基层干部防灾技能培训，筑牢群防群治基层防线，全面提升灾害防御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精神坐标，什么样的精神气质能够代表内江？日前，市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内江市城市精神表述语》，正式确定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为内江城市精神表述语。我市从此有了清晰而鲜明的精神标识。
1: 这一表述语的诞生，凝聚了全市上下的智慧与期盼。近年来，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产业活力持续迸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强。伴随城市能级跃升，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对凝练城市精神、塑造共同价值坐标的呼声日益迫切。不少专家学者先后向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议，从历史文脉、时代品格、未来愿景等维度撰文建言，积极为城市精神画像，期盼以鲜明精神标识汇聚发展共识。民有所呼，政有所应，市委市政府充分吸纳各方建议，最终正式确定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为内江城市精神表述语。这12个字根植历史，映照当下，引领未来。其中厚德崇文梳理了从孔子之师韩翃、唐代状元范崇恺、宋代状元赵逵、明代名臣赵贞吉、清代状元骆承襄，到近现代玉培伦、罗士文、张善子、张大千、范长江，再到新时代内江七院士、音乐人刀郎等古今杰出人物，串联起崇文重教、明德向善的精神脉络。坚毅担当选取南宋名臣赵雄出使金国，抗战时期青年浴血杀敌，与后方以浙产酒之前10万民工修建长渝铁路，范长江以笔为枪等典型史实，彰显攻坚克难、勇毅前行的坚韧品格。开放奋进则从延美古道商贸互通到成渝铁路、成渝高速公路、成渝高铁相继贯通，立足成渝之心枢纽优势，展现内江打破壁垒、拥抱世界、争创一流的胸襟与魄力。城市精神的生命力在于一代代人的践行与传承。表述语正式发布后，我市将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通过多维宣传推广，不断提升群众知晓度、认同度和参与度，进一步凝聚全市上下奋进合力，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而强大的精神动力。盛夏甜橙，汉末飘香，文脉更续。7月21号上午，汇丰何应辉书法工作室作品交流展内江巡展在张大千美术馆隆重启幕，100余幅书法作品惊艳亮相，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场格调高雅、底蕴深厚的书法艺术盛宴，为巴蜀文艺交流、书画文脉传承注入崭新活力。
0: 开幕式现场，众多文艺界嘉宾齐聚甜橙，共襄艺术盛会。作品捐赠环节中，多位参展艺术家向内江市张大千纪念馆、张大千美术馆捐赠书法作品，以笔墨馈赠传递艺术温度，充实大千故里书画馆藏资源，助力本土文艺事业积淀发展。本次展览汇聚了何应辉及16位学生代表的132幅精品力作，这些作品取材广泛，风格多元，涵盖甲骨金文、秦汉碑刻、碑帖融合等多种取法路径，集中体现了高大身心的艺术创作理念与扎实的临创实践成果，既是师生艺术成果的集中汇报，也是巴蜀书法艺术传承创新的生动缩影。
2: 这是汇丰师生的交流展，我 带了六件作品过来，我以自己擅长的行书草书为主，重点呢从小字大字也有，充分体现自己近一段时间的学习收获。
0: 展览现场，众多书画爱好者、市民群众、文艺工作者驻足观展，大家缓步穿行展厅，细细品读笔墨韵味，时而驻足凝视，揣摩笔法章法，时而低声交流，探讨创作心得，沉浸式感受传统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更有外地的书法爱好者专程前来观展学习，在一幅幅精品力作中汲取创作灵感，精进艺术素养。
3: 这次感到神力飞起，看了回去的话，我就知道我要朝哪个方向发展，而哪个方向也灵了。原来是写硬笔，现在转过来写毛笔了，我跟我启示不启发是很大的。这样用笔，这样临帖，这些都有很多感受。
0: 据了解，本次巡展落地内江，既是对本土深厚书画文化底蕴的绝佳彰显，更是川内书法艺术跨界交流、互学互鉴、携手共进的重要契机。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5日，面向广大市民及书法爱好者免费开放，市民可前往张大千美术馆沉浸式感受传统书法的笔墨魅力。作为全国道地天东核心产区，东兴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打通天东种植深加工市场销售全链条，持续推出多元化天东衍生产品，天东系列产品年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不断丰富我市甜味家大健康产业布局，带动千家万户增收致富。
1: 之前记者在东兴老街天东主题展览馆看到，馆内集中陈列了天东蜜饯、天东糕、天东饼干、洗护用品、草本天东啤酒等40余款跨界深加工产品。本土企业天润智农瞄准天东初级加工附加值低的痛点，整合农业加工市场资源，联合科研机构优化工艺，成功研发7款草本天东啤酒，覆盖自饮、礼赠等多元场景。企业同步对接本地种植户，建立稳定原料渠道，引入智能化加工设备，保障产品品质稳定。
4: 目前我们公司主打产品为草本小天东啤酒，一共有7个产品，主要销往内江、成都各大商超、餐饮酒馆、特产门店。
1: 离开天东主题展览馆，记者来到中国石油大千加油站便利店，草本小天东啤酒摆放在入口醒目位置，不时有车主进店选购。
5: 天东啤酒是我们加油站的热门单品，客户的反应呢都非常的好，来回购的也特别多，整体的销量呢也是十分的不错的。
1: 在东豪超市酒水专区，专门设置有天东产品专属陈列区，多款产品整齐摆放，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
4: 目前我们深耕川渝市场，完善本地渠道，升级酿造工艺，务实口碑根基。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与各镇村种植合作社、农户深化合作，同时联合科研机构研发功能性养生饮品等跨界新品，丰富内江甜味家康养产品矩阵，补齐内江健康食品产业短板，以产业实干助力内江大健康产业提质，乡村全面振兴，让带着内江特色的天东啤酒把甜味家带进全国各地的餐桌。
1: 据统计，截至目前，东兴区已布局72家天东小店、17家天东药膳门店，天东产业带动全区5000余户农户增收，提供6000余个就近务工岗位。小小天东延伸出完整富民产业链，持续为我市乡村振兴、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7月16号至20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跆拳道比赛在宜宾市叙州区体育中心举行，吸引了来自全省20个市州385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赛事划分甲乙2个组别，设置22个体重级别项目。比赛现场设置2块竞赛场地，同步开展角逐。运动员身着专业电子护具登场，灵活变换步伐，横踢、下劈、旋风踢等招式精准出击，攻防转换紧张激烈。 内江代表队选派多名本

0: 土培养跆拳道小将奔赴赛场，队员们积极适应异地赛场环境，沉着应对各路强劲对手，稳扎稳打完成每一轮比拼，最终收获一金一银的优异成绩。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青少年跆拳道后备人才培养，完善日常训练、赛事备战体系，持续发掘优秀体育苗子。本次参赛队员在省级高水平赛事中磨练实战能力，积累大赛经验，清晰地认识到了自身技术短板。下一步，我市体育部门将持续夯实重竞技项目青训根基，优化选材与训练模式，鼓励运动员坚守训练、精进技术，力争在后续各级赛事中再创佳绩，为田城争光。
1: 夏日清风拂面，河畔绿意盎然。在威远依清溪河打造的清溪湿地绿道，水清岸绿，一步一景，串联起生态风光、运动空间与休闲场景，成为市民家门口的生态后花园。
2: 这条绿道其实特别好找，只要认准威远的网红桥杨家坝大桥，从桥边的小路进入公园就能找到。而且呢，这座桥被称之为彩虹桥，到了晚上的时候，彩色的灯光流光溢彩，在绿道上散步，看一看这里的景色，还别有一番滋味。
0: 走进清溪湿地绿道，满目苍翠，风光宜人。盛夏时节，绿道植被繁茂，绿意涌动，道路两侧梧桐、栾树、兰花楹错落生长，枝叶浓密舒展，层层绿荫遮蔽烈日，为市民送来阵阵清凉。沿线八角亭、休闲长廊、亲水平台依次排布，一步换景，景致丰富，随手一拍都是夏日治愈风光。
2: 据说呀，这个地方景色最好的时候还得是秋冬时节，那个时候梧桐树和银杏树的树叶金黄一片，特别的有氛围感。
0: 全长 5.6 公里的清溪湿地绿道，配套设施贴心又完善，其中650米三色健康步道极具特色，步道宽 5.4 米，科学划分红、黄、蓝三色通道，跑步道、步行道、骑行道分区明确，各行其道，互不干扰，让市民休闲健身更加安全舒心。
2: 而且呢，一路上还有这个距离的标识，比如说你走了多远了，然后消耗了多少卡路里，然后还有一些标语给你加油打气，所以走在上面呀，特别的舒服，也特别的有干劲儿。
0: 绿道配备完善的运动场地，彩虹桥下的羽毛球场利用桥面天然遮挡，实现遮阳避雨，全天候使用，不受天气影响。场地周边配备休闲长凳，运动之余，市民可静坐河畔，轻吹河风，尽享惬意闲暇时光。
3: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4: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5: 权威。
6: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5: 温暖，
7: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5: 动听，
8: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5: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3: 你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3: 哦、
2: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迷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温馨。
5: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4: 浪漫。
6: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4: 触碰心弦。
7: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4: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

0: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好，
0: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吧？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3: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低抠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9: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

0: 这个世界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3: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2: 虚气，
4: 顺着大道。
3: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5: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3: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6: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月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公梦壁》。
7: 书接上文，接说这么一段《聊斋志目》，叫做《公梦壁》。上回书给您说到，皇室从家里头跑出来了，要着饭，要到这个柳河家。这个皇室呢，这个人太好了，您要听上文书您就知道了，应该说是忠于爱情啊，忠于丈夫。到了柳家呢，一看柳家这情况啊，跟自己现在家里也差不多，过日子吧，明儿仨一天就吃一顿饭，应该一天吃三顿饭，没有钱吃不起，一天就吃一顿。老太太瞅着这儿媳妇也不错，柳河瞅着自己媳妇呢也不错，就有一点儿，这媳妇在家一天就管一顿饭，这太难了。这不是不想管，实在是没有，也不能眼瞅这娘俩就饿死。老太太没事啊，瞅着这儿媳妇儿净做压花的。儿媳妇问老婆婆，您老瞅着我做压花的干嘛呀？可惜你这么人儿，头是头脚是脚，长得这么好看，又是大家主的姑娘，落到我们家了。不说吃好的吧，总得吃饱饭呢，一日三餐都满足不了姑娘你，你让我看着太难了。而且你看咱家吃着饭就一天吃一顿，吃糠咽菜，你瞅吃这东西，也甭说姑娘你，我也不爱吃，没有法子。哟娘，您这话可不对，您觉得它不好吃啊？啊，太难吃了，您没要过饭呢。哦，那要过饭，要过饭，这个咱这不是要的，咱这是自己做出来的，当时做当时吃，要的没有当时做出来的。我这到您家这俩月沿路之上是沿街乞讨，我叫开门，人家给他馊脖子烂饼子，就这个没有说我啪啪啪一砸门人出来，我这一跟人说婶子大娘您救救我，您看我一妇道挺不容易的，我这是百里寻夫啊，我这个找我男人去，我走不了，实在您别忙姑娘，好，这等着。老太太进去做水下挂面，给我窝四个鸡蛋，然后端出来让我吃，没那么一家，人家看我可怜，要剩饼子头四天的给我来一块，这就不错。您看咱家现在有干的有稀的，有凉的有热的，还有咸菜，这要在那两个月当中，这对于我来说

馐美味，这就没处想去。娘，您要知道，当时我抱着必死之心呢，就说我到了咱家了，到保定府，我找着你们娘俩了，咱们一家子人家，找不着还麻烦了。

0: 从四德，我给人家当小妾，我这到这儿来，倘若有这种情况，您说我可怎么办？我是走，我是死去，我还坐这儿给人当小老婆，这是我的难处。甭说了，姑娘，确实不容易。老太太一琢磨，是这么个道理，这也是该着杠着啊。该着我们家柳河有这福分，该着柳河能娶这么好媳妇儿，这么好的媳妇儿没落到别人手里，还落到我们柳家，这也算是柳芳华在天有灵保佑我们娘两个。那咱就吃吧，就每天吃这个饭，都抱着这么一种感觉去吃。您说它能不香吗？人常说呀，说这个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现在这一家三口，爹三个天天吃糠就跟吃蜜似的，爱吃，抢着吃。就这个还就一对呢，要对对都有这个，那更了不得了，那成什么生活了？好，每天吃这糠。这糠可是粗粮，哎，要做的很细，那叫小糠了，那叫是这么讲吗？啊，不是这意思啊。柳河黄氏家这老太太，不以为苦，是反以为乐。说乐观主义精神也有。当初那阔的时候，这娘仨都阔过，都是锦衣玉食。反别的做不到，哎，饭来张口茶来伸手，花个零花钱那更甭提。你看现在天天的就过这样的生活，那这院子里这草啊都挺高挺高的。这天柳河出去了，黄氏一人呢打算劳动劳动，勤快勤快，把院子里这死草啊除一除，自己在家待着没事儿，除除草扫扫地，哎，也就有新气象。是穷，穷家里的石头然后看着也好瞧，虽然说他们家现在没串门的，那也得捯饬捯饬。走到这个草丛里头，院子里有草丛这可不容易啊，现在想找这么一地儿还难了，您要没有多少万您达不到这水平了。现在想在北京买一四合院，院子里边种点花草，好，那都是大财主啊，一般人达不到这条件。您看这草里头这什么呀，刷刷放光，瞧瞧吧。黄氏过来一看，认识，银子，一堆银子。大白天的，我这也不是做梦，我们家院子里怎么会出来银子了？这我打到他们家也过了好些日子了，没在院子里头瞎溜达，因为就一小院，什么可溜达的。嘿，捡起来瞅瞅，捡起一块，十世皆猪蹄，猪蹄可不是猪蹄儿，猪是红色那猪，猪红，猪，姓猪的猪，蹄就是提手牌的蹄。十世就把它捡起来，拾起来，是看，十世皆猪蹄，拿起来一看，全是银子，银子怎么叫猪蹄呢？这是从汉朝开始有这种称呼啊。在这个云南省啊，昭通县有那么一座猪蹄山，这山里边出银矿，这个猪蹄山出产的银子脚比其他地儿出的银子要细，就说它银质要纯，那么所以猪蹄银呢比一般的银子呢市值呢要略高一点，也就是说十块钱不当十块钱花了，能当十二花。别的银子杂银，这银子水平很不一样啊，有杂银子，有潮银子。
1: 这个您听。

0: 过去那吆喝喝杂鱼的，不叫喝破烂的，喝破烂的是一种，喝杂鱼的一种啊。你要喝破烂就背大筐，破烂的一卖，有破烂我卖，后来就是收胶瓶嘛，就这个啊。后来到80年代还换旧钢厂卖武的啊。等等吧，这个喝杂鱼的呢，他收杂鱼，收潮银子，然后他回去呢给他提炼出来卖的这银子呢就纯了，就干这个的。其实说是喝杂鱼，他也收好银子，他主要收什么，就是洗钱呢，咱们说现代话您都懂，就是你的钱不是好来的，没有官银号的银戳子，哎，或者是私造的钱，私铸的银锭子，他通过他的途径，通过他的办法，他给它变成官银，就正常合法能流通了，也就这意思。那么这个朱祁山出的这个银子叫朱祁银，后来就代指银子，就因为这银锭子后边呢可一戳子，上面写着朱祁二字，就说明这是朱祁矿出的银子，这个钱比别的钱市值略高一点，值点钱，就这意思。十四皆朱祁，全是银子，把这块料下，再看那块也是，而且都是成色很好的，可惜一节就没有大块了，这一堆儿全是小的小块，那也行啊。您琢磨，这家里的都小康了，那瞅见银子好，当初又是富贵之家，但是皇室终归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敢往里拿，怕吓着老太太，圆堆不动又搁这儿了，假装还拔草，往这边一看，哟呵，这边还一堆，再往那儿，哟呵，那还一堆，连着看三堆银子，不敢再看了，坏了，这要看这院子也不小，这我刚看了仨地儿，这要真有个七八堆十来堆，这得弄清楚了，问明白了，我等着吧，假装在院里干活耗功夫，一会儿外边咣咣咣一砸门，柳和回来了，开门来，外面是什么人叫门呐？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我哦，原来是您回来了。柳和进来了，把门关上。柳和一看，怎么这么快就开门？我就在院子里站着呢。你在院子里干什么？我打算拔拔草。嗨，这活一会儿我干，迈步往里走。老太太今儿挺好的，先别管老太太，来，我跟你说点事儿啊。你说，我这么老远要着饭到你们家来，我对你怎么样？对我不错呀、啊、我母子对你那还用说吗？是可惜，就是我现在没有力量报答你呀、啊、而我吃什么你吃什么呀？不对，你外边正吃好的去，你天天跟我这哭穷，你家里有钱不给我花，你对我太残忍了。这从何说起？七呀、啊，就冲你的所作所为对我柳和这样，我甭说没钱的，我就是但凡有一个钱也是先紧着你花，你这老太太我都能搁在第二位上，你对我太好了，太够意思了。不能，你们家有钱，真没钱。你要说当初你小时候上我们家来的时候，那我们家确实说得出去，真有钱，这经我手造出的银子去无数。那你们家这院里头，我可捡着银子了，那可不是你的，那谁捡着可算谁的。你要啊，在哪儿捡着银子了？在你们家院子里头。我们家院子里头捡着银子了，你说你说瞎话都不会，你上外头捡去，哪儿有 还捡银子，什么年头哪有这事儿？您从无极县，您跑到我们家要了俩月饭，这一路上您捡过几回银子呀？
1: 一回也没捡过。
0: 那不完了吗？这不废话吗？捡银子这事儿就是想想，净说，出门绊一个大跟头，吧唧一下一抬头一看，好，让兰桂绊一跟头，砸开兰桂一看，里边除了银子就是现钱。那说呀，就是嗨，解解心宽，痛快痛快嘴，过过嘴瘾就完了。哎呦，这天天吃糠咽菜，给我媳妇吃傻了。
1: 行行行，心上好的，
0: 鼓励你这样继续想下去。这不瞎掰吗？说实话，还蒙夫，你别走，我没说完话。这捡银子我可不爱听啊！你要还说这，咱就吹了。不，你看我要不那什么，你也不死心。他心里没底，真怕自己眼花了。把他带着有银子堆儿这地方，他不让他看，他先拿脚趟。你别忙，我可忙，干嘛呢？你这哈，这趟什么呢？你别拿脚一趟啊，这碎银子没大块，还都在这地上，拿脚一踩都在这踏实了。我就在这儿捡着银子了。哦，你躲开。你看看，柳河一看吓一跳，真是银子。那柳河还不认识银子吗？哎，这是怎么回事？这是靠边捡起一块，呵，成色还挺好，把这一堆全拾起来了，有那么一小板儿。哎呀，这可新鲜了！这个，我们家院里怎么会有了银子了呢？你今儿没出去，我能出去吗？不是，那这怎么回事？这我也不知道。哎呀，你我夫妻望空一拜吧。媳妇儿一听，干嘛呀？有神仙显圣。念我柳河呀，我这人是个好人呐，我的所作所为终于感动了上苍了，而且我受到了现在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不公正的待遇，老天睁眼了。我爸爸当初周济多少人呢？他接济这些人一个感恩的都没有，一个还我钱的都没有，现在甭问，老天爷罚他们了，把他们那钱顺那钱库里运出来，运到咱家，赏给我了。甭管哪路神仙，咱们两口子得好好拜拜。那神仙给干嘛还不多给点儿？给个整块的不就完？干嘛给一堆碎银子渣儿？他这搬运不好运，路上有消耗，你倒能替神仙着想啊，这白吃馒头就别嫌面黑了。就这咱得紧着花，知道吗？干嘛紧着花呀？咱好不容易有点钱了，又要跟原先似的，跟老公公和你似的，那么倒不是，你这什么时候又变走了？趁着他没变，咱赶紧花呀。那你别忙，还有还哪有？往前一步走。哟呵，来来来，把这又一把。还有那儿还有一堆，到那儿一看，这堆没捡，就这三堆，别地儿我没看，我不知道你们家这院子里还有没有。你先别跟老太太说，咱俩先侦查侦查，勘探勘探。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深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上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4: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5: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悦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宫梦壁》。上一回正听到柳河的妻子黄氏在打扫院子的时候，发现这小院的墙角里有碎银子，于是呢就告诉了自己的丈夫。柳河将信将疑，到这一看，果然是这么回事。于是呢，两个人就进一步的查找。那么查找的结果到底如何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5: 俩人拿着笤帚在院子里头这么一划了，可了不得了，犄角旮旯墙根儿全有，左一堆儿是右一堆儿，左一堆儿是右一堆儿，一堆儿两堆儿不显呢，这堆儿一多了，这柳河觉得有点瘆得慌，这都怎么意思这是？这神仙就说先生也没有这么给钱的，一堆一堆在我们家撒，他没事他往犄角干，哎呦，媳妇儿哎，啊怎么着？这是公叔干的，公叔是谁呀？公叔你啊，对了，你不知道，就是宫梦壁，公叔。哦，这公叔他往咱家撒林子，不是现在多的呢，我爸爸倒头的时候，我那好几年了，这感情好几年了，这不少年了，这怎么回事啊？上屋来，这银子都像

0: 别动，别动。就拿着刚才拾这两板，俩人进屋了。
1: 老太太早瞅见了，
0: 老太太一看，叫完门，媳妇儿给开了门，怎么不进屋？俩人在院子里头嘀嘀咕咕，嘀嘀咕咕，然后在院子里开始转。干嘛？姑母俩新学的打太极拳呢？他院子里转什么呀？一看上屋来了，你们俩人那干嘛呢？娘哎，公叔给咱钱了。
2: 谁呀？
0: 公叔啊。
2: 哦，公叔叔来了。
0: 你碰着那给你钱了
2: 没？来，
0: 还是我爸爸死时候给的呢，那留不到今儿都让你花了。
2: 不是什么呀，
0: 您看这个花了，把银子往桌上一搁，老太太一看也有点眼值，老太太一看，这大概齐是银子吧。呦麦，甭大概齐，就是银子。哎呀，银子呀，银子，咱们二位可是老相识了，这几年少拜望啊，您也没说上我们家串个门来看看我来，咱可有年头没见着了。娘，您跟他说什么话呀？但凡不跟他说话，他又不通点灵，显点圣，他能上咱家来？我跟您说吧，
1: 我先跟他说。你是公叔谁呀？
0: 谁呀？
1: 呵，跟老太太俩人，你一句我一句互相补充着，把这公叔的来历这么一说，这皇室才知道，他们家有这么一位门客，叫公孟弼。前文书咱交代了，这个柳芳华倒头死的时候，晚上柳河守灵，这公孟弼老顺外边带着小石子子瓦片回来，谁也不知道干嘛。他走的这墙基角墙根啊，就往那儿撒。可就柳河知道，别人也有看见的，没人问，都认为这人有病。说这个大家庭有这个瓦片瓦粒儿，他就没人扫吗？正在出大病，没人顾得上。另外呢，这个柳芳华家已经败落了，您琢磨琢磨，连买棺材的钱都是公孟弼出的，柳和黑就顾不上这些了。就是停灵的这个小院，就是他们家现在住这院，那大院没撒可就卖出去了。现在是当初公孟弼撒石头子的地方全都变成银子了，把这个事儿大给齐跟媳妇儿跟老太太这么一说，老太太一听，能有这事儿？刚才我们俩看了，不是这两对儿，院里还好些个呢。哦，是啊，好，难道说公叔叔他会法术吗？会，他要不然不能都变成银子呀。我说嘛，早我就看出公孟弼不是个一般的人，是咱现在别顾别的了，咱们啊，男女齐上阵，老少齐动手吧，干嘛呀？咱归着院子吧，把这草全拔了，把院子整个亮出来，这个一目了然了。一看，呵，这院子墙根犄角全是一堆一堆一堆，别看没大堆没整块呢。都扫到一块儿可就不少了，簸箕整整两簸箕，两簸箕银子挨个捡那来不及了，就得拿条扫了，满满两大簸箕回到屋来，倒到桌子上，这一堆，哎呦，看着这一堆银子，娘仨高兴了，行了，这就有钱了，这钱还好，不用换去，都是小碎银子，每天花点，每天花点，需要买就拿这小银子块直接去买去就行了。一个小银子块能买好几十斤糠，你算算咱，哟妈，咱还吃糠啊？

0: 咱有这堆银子，咱就别吃糠了。那咱吃什么呀？咱，您都忘了，这几年净吃糠来的，我都忘了我年轻时候跟着你爸爸净吃什么来，也是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啊，也是这个呀。哦，对对对，我记得后边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来的。你去看，哎呦，我妈这糊涂哦。黄师一听，哦，当初你们家也吃这个呀？跟我们家那活一样，都一样。是这段全一样，没什么新鲜的。那咱来着吧，
1: 来的呀，
0: 不能像你现在来的。两位，当初我知道这钱要这么难，我不能那样花。老太太听见泪下，可惜你爸爸这辈子都没想明白。你爸爸要明白这道理，要知道后来他媳妇儿、他孩子受这个罪，他当初不能瞎脸交那么一帮朋友，那么样的造钱。咱们娘几个可受了苦喽，现在这钱咱可得经济着花呀。当初能帮着咱们家的就是你公叔一个人，那么你公叔既然会法术变出这么些钱来，咱们得对得起你公叔。那您放心，那是我绝不能够再胡花钱呢。
1: 哎，何呀，娘，你小的时候你公叔竟带你玩什么游戏来的？
0: 带我玩什么游戏？
1: 我记得他老带着你玩藏石头子儿啊。
0: 哎呦妈哎，嘿，我的亲妈嘞，
1: 你这老太太这脑子嘿真好啊。这老太太脑子比儿子脑子还快呢，你知道啊。
0: 这不上火车走了吗？是吧？
1: 您说这对，难道说小的时候公叔带我做游戏藏的那些石头子儿全是银子吗？那要都是可比这多多。咱们家房五架，原文让我上回不跟您说了吗？房五架全买满了，这砖底下全是，哪块砖公叔都让我给掀起来往底下撒一把石头子儿。您算这得多少？
2: 那咱们坏了。
1: 怎么坏了？咱卖人家了，东边那大院房五价全都卖给人家了。哎呦，
0: 这钱先别动了，我上借本商量商量去得了。咱把那房子要能赎回来那是最好，他实在要不赎给咱们，我拿这钱我租，我让他搬出去，我就说咱们租半年，然后咱把砖都起了，把窖银全起了之后，咱再把这砖给他卖上，然后回来咱再给他房租。
1: 哎呦，这怎么混的呀？
0: 租自己的房子住，老太太听着都烟心呐。明儿再说吧，孩儿啊，拿着这钱，自从媳妇儿到咱家来，天天跟着咱们吃这个，这不成了。咱们租的回来也罢，赎的回来也罢，打今儿起不能让媳妇儿吃这个。去去去，买好的去。
1: 杨丹买什么？
0: 买白菜，醋溜白菜。好，我大婚才吃一回醋溜白菜呀、啊。老太太又要疯，又不过了。不是，那什么，买白菜，买羊肉。啊，买两颗葱，买香油，买白面，咱们今天羊肉白菜，咱们吃馅儿，咱们今儿包饺子。
1: 是啊，妈您还会包饺子呢？
0: 我不会啊，你媳妇得会啊。皇上说我也不会啊。我们在家那包个饺子呀、啊。那什么，咱们雇人让街坊给包，去喊人家喊人家，
1: 把这钱全藏起来。拿银子又买面又买油又买肉又买菜，把街坊喊过俩来。街坊不知怎么回事儿，都是婶子大娘了，都得找女的呀。啊，老太太您怎么意思？今儿刘老太太啊高兴，您什么事儿？今儿我生日。
0: 说瞎话，其实不是他生日，今儿我生日，我这活了不小岁数了，我不能临死连顿羊肉馅饺子都没吃过。你看吧，羊肉白菜，婶子大娘费点事儿，来来来，帮我包饺子。人不知道他们家发的什么财，他们家什么情况，街坊都知道，那帮忙还得帮，来顿饺子。嘿，你吃这饺子，柳河跟黄氏哪吃过羊肉白菜的饺子？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呢？这味儿不对。怎么不对？我小时候最不爱吃羊肉啊，我从小我嫌它膻气呀，我爸爸让我吃羊肉我不吃啊，这我最不爱吃就是羊肉，不那样得好吃啊。这个那是什么时候，现在什么时候，得了吃吧。一吃这羊肉饺子，一家子高高兴兴，转天把这银子估摸大概有多少，自己跟家吆吆，怎么吆啊，没有秤啊，家里的哪有秤啊，又不敢让人来给来吆来，找那么一样东西，找块砖，吆这砖这分量跟这堆银子大概差不多，拿这砖出去吆去，上菜站受累。干嘛呀，柳河穷疯了，拿块半头砖上这换菜了。您受累给吆吆，腰砖啊，对，我最近研究新课题了，我不能老受穷啊，我腰这砖有多沉啊，给你腰腰完这砖回去挨着堆儿，大概把这银子腰出去大概起来，上东街人了，啪啪啪一砸门，人家这家有钱呢，人家一看他来了很客气，因为买的他们家的房，知道他们家落魄了，但是呢暗含着有点瞧不起柳河的意思，因为柳河是识文断字，知书达理，像那个你应该知道上进努力，应该呢把这个家业再挣回来，或者说守住这家业都可以，现在呢你把房卖了，你就是一个不知道上进的人，所以人家暗含有点瞧不起他，但对他还很客气，把本家请出来，柳河不敢坐着，给人做了个揖，找您有点事儿。什么事儿？自从我把我们家这房子卖给您，您还住得惯啊？啊，挺好，你们家这房子多宽敞，房子也高哈，这个也喝了，这个挺好，这我跟您说，哎，它是我们柳家的祖产呢。啊，是啊，这个我知道，自从卖给您呢，我就没睡好觉，没有一天我能够踏踏实实睡着了的，一闭眼就是我爸爸找我给你托梦啊，我爸爸就指着我鼻子尖问我，柳和尚，你怎么把祖宅都给卖了，问的我是哑口无言，诚惶诚恐，每到夜半三更一梦惊醒，浑身是汗遍体生津，我这些年受折磨受大了。是，那你跟我说这什么意思，那也知我们家这情况，这些年呢我们就是吃糠咽菜，知道吗，你娶了媳妇儿都一天管一顿饭，您知道我干嘛呢，干嘛，我就勒着裤腰带攒钱，攒钱干什么，我打算把我们这祖宅给赎回，您可别不乐意，当初是我卖给您的，但是现在呢我又想把它赎回来。好，买的房这主一听有出息，柳河呀，这么多年我还真没看透你，我只知你是浪荡公子，游手好闲，纨绔高粱，哪知道啊，你有意要把祖宅赎回去，光大门楣也难说呀，柳家在咱们保定府说得出去，财雄一方，那是最大的财主，说实在当初买你们家这房 我是于

0: 心不忍的，可我也不能白给你钱呢。这房子当初卖得很贱，可是有一节你要提出赎来，这房子现在可不止那么些钱，这几年这房价你是知道的。我回去听干了，我那几堆银子两簸箕是不少啊，但也就刚怼上这房价呢。这房价它要涨我可赎不回来，您也得可怜我呀。我这话说一半你甭害怕，就冲你这点孝心，冲你这点志向，我打心眼里赞成。可是有一节，房子我还可以原价让你赎回去，但是我这么些人这么大的家产，我也不能一天就搬走啊，你得容我外边耗房子，我再买好了一处房我才能顺你这儿搬出去呢。另外呢，你要赎这房子呀，我可住了不少年了，自从你爸爸一死呢，我就把这房子买了住进来，这几年呢我也没好好拾着这房，难得你是一片孝心，我临走啊把这房给你装修装修。别介，不能。怎么了你？千万您别动这房子。干嘛呀？再让您花钱我不老人。您外边再买一处房子比我这房子花钱花得多，您这就赔着钱呢，哪有赔钱做买卖的，您这不就是救济我吗？我呀这回是把买房子钱给攒够了，等我把这房子赎回来，我好好的下功夫我考试，倘若得中一官半职，这差价以后我都得给您补上，就不劳您的价呀再修房了。那合适吗？太合适了。要不然我这房我不往回要。好吧，那你也帮我听着，我也留着神，外边我得找一处住处，这个住处要是找好了呢，我就给你腾房搬家。另外呢，当初这个房契呢咱们已然就过来了，现在要再卖还给你呢，咱们还得找人把这手续办了。这个银子价呢我也不多讹你，当初你卖给我多少钱，现在还多少钱我再卖给你，我太谢谢您了。你这钱是怎么攒出来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2: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N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了，小弟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魏先，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行，请坐。
1: 同志们，我们接到国安部门的函件，要求我们对这些图片和资料做密集鉴定，因为涉及到部队，所以请你们来一起研究和讨论。

0: 的。
1: 同志们，保密局已经函复，这些图片和资料属于涉密信息，如果泄露到国外，被媒体炒作，将会对国家安全造成潜在的危害，所以我宣布成立专案组，对这些资料的来源和去向进行调查。

0: 集体位置确定了吗？
1: 目前只能确定是在城东方向，还需要时间。
0: 你要尽快找一个户外探险公司合作，通过他们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1: 是。

0: 本总，独自荒野生活的策划方案已经出来了，你们过目一下。
1: 活动就定在下周吧，具体的地点我会再来通知。
2: 下周？下周？

0: 不说太仓促了，万一选手出了什么意外，那就……
1: 这次我们会挑选一些经验丰富的选手，相信他们的野外生存能力是没有问题的。不怕意外就怕万一啊！万一他们出了什么事儿，我们负不起一个责任啊！
2: 放心吧，这次的后勤保障工作亲自负责。
1: 可是，
0: 现在我就去看看活动现场。
1: 行啊，那你就按文总意思去办吧。
3: 好的，高总。
1: 一年多了，做事还是这么风风火火的。
4: 这个真有意思。这年头有钱人谁投纪录片，这叫情怀。
1: 温女士，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你们这样一家跨国公司怎么会想着跟我们这样一家小公司合作呢？
0: 高总，您多虑了。建安市山多林密，而贵公司一直专注于开展户外探险和相关纪录片的拍摄，这和我们公司主打的户外产品有很好的契合度。与你们合作，能更好地展示我们公司的产品，也有利于尽快打开国内市场。
1: 那我就明白了。其实不光我们公司，还有很多的野外探险爱好者都希望获得你们的设备支持，
0: 所以我建议咱们共同成立一家新公司，建立专门的户外视频展示平台，通过吸收更多网络人气来提高咱们产品的点击率。
1: 这个想法很不错啊。
0: 我们会提供活动的方案、资金和设备，视频的所有权归我们，用于产品的宣传。
1: 你们考虑得很周到。
0: 这么说，高董同意跟我们合作了。合作方案我明天发给你。我提议，咱们公司的名字就叫做“真世界网络科技公司”，您看如何？
1: 真世界，好。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独自荒野生活。我去，优胜者奖金50000，这活我一定要接。
1: 可是我怕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你研究生还有一年就毕业了。
0: 这有什么，有了这50000，明年我给你的毕业旅行就不差钱了。再说了，我本来就是山里长大的，加上你们公司那些专业设备，这50000块钱就是送到我手里了。
1: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0: 哎，你记得吗？上次参加你们公司活动，

0: 无意中拍到几张雷达照片，你们文总呀还夸我呢。
1: 吴小丽，我很喜欢你的作品，拍得不错。那这是你的奖金。
2: 我一直相信无限风光在险峰，谢谢文总啊。
3: 刚那顾小姐还挺逗的。哎，对了，我记得她不是拍到了几个雷达的照片吗？怎么没出现在平台上呢？
1: 哦，有一些优秀作品呢，我们要和产品进行二次创作，所以我就直接发给总部了，后续我会再上线的。
3: 那
4: 是新建了一个新的军事基地，把这个基地的位置、用途以及布防情况摸清楚，以便于我们对应的做好军事部署。
1: 明白。
0: 文心，文心，文心。

0: 资料准备好了。我总名单已经出来了，您再确认一下。
1: 顾小艺，这名字有点熟啊。啊，我想起来了，这小伙子谈话还不错，人还挺有意思的。
0: 文总，他是我男朋友，但是我保证我没有徇私。去忙吧。

0: 耽误有事啊？
1: 欣欣，你发回总部的这些视频全都是军港、机场雷达这些，这算不算泄露国家机密啊？
0: 什么国家机密啊？这普通人都能拍的，算国家机密吗？这叫神秘感。你看，网上国外这种题材影片这么火，人家观众啊就喜欢看这种。
1: 可是，这真的合适吗？
0: 你是在怀疑我吗？
1: 你别生气啊，我没有在怀疑你，我这是，我真的有点担心。
0: 你呀，就别多想了。看咱们合作的一年多，不挺顺利的吗？也没出什么事儿啊。再说了，这些东西是那些户外发烧友无意中拍的，又不是我们让他们拍的。别闹了，活动明天就开始了，我还得安排后勤保障工作呢。走走走，忙你的去。

各位拿到的是我们划定的最终区域，你们要在区域内选择好路线，并且一路拍摄以营地为中心周边10公里的自然状况，以确保可以作为荒野独居的视频证据。记得每天在规定时间内把视频上传到后台，谁拍摄的视频最丰富、最新奇、最精彩，谁就是获胜者。各位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拍摄，如果遇到意外随时呼叫营地，我会带领后勤团队第一时间赶到。

0: 经过网络监测发现，近一年来，涉及到静安市周边几例泄密案件中，背后都有这家叫真世界网络科技公司的影子。
1: 大家看，目前该公司正在组织户外探险活动，
2: 还指定了特定区域。
3: 这个活动区域十分靠近我们一个高度机密的军事基地，我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窃取国家秘密的活动。
4: 我们跟国安的同志已经对所有的参赛人员以及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严密的监视，一有情况立即实施抓捕。

到了，怎么样这边？不错吧？还有那边，等一下。还有那边。

嗯。

0: 文总，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是否按计划结束？
1: 闷闷，你确定所有的视频都上传到后台了吗？还有没有遗漏？
0: 应该没有遗漏。
1: 让他们准备返程吧。

喂，是顾小艺吧？刚刚你发在群里那个外星遗迹的照片拍得很好，我已经把奖金打到你账户上了，你把高清文件传给我。对，马上。

0: 各位领导，刚刚有个叫顾小艺的选手把这张照片发给了真世界的负责人文心，而且几分钟前顾小艺的银行账户有一笔转入资金，目前所有嫌疑人都在密切监视中。
1: 这就是我们基地，
2: 我们必须立即行动，防止照片外泄。
1: 注意，立即实施抓捕。
3: 是。

0: 你这次呀，差点捅了个大娄子。
1: 是啊，没想到那是国家秘密。这次进去以后，我才明白了很多道理。
0: 以后呀，你可得长点记性，别为了一点钱就乱拍乱发，容易上当受骗。
1: 我一定吸取这次教训，以后不该拍的坚决不拍，不该传的也坚决不传，发现可疑情况就立马报告给保密部门。
0: 嗯。

0: 听说了没？
1: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加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2: 替来他名。
3: 对，
4: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1: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5: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1: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4: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6: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加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5: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1: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6: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4: 怎么个发疯法？
6: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7: 我要砍死你。
4: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1: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4: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8: 天，这么吓人啊。
9: 我回家给跟王生讲哈。
4: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1: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6: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说回了没有？
10: 说回了。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
4: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5: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7: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向纳而行，内江加速打造川渝纳电产业新高地；
7: 评论，凝聚青年科创力量，赋能甜城产业未来；
6: 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凝聚奋进合力，内江市城市精神表述语正式发布；
7: 花式带娃解民忧，甜城娃暑假有去处。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6: 本台消息，2026年是被新能源行业公认为钠电池规模化、商业化的关键元年，风口已至，内江正以经开区为火车头，加速抢占钠电新赛道。内江地处成渝中心，最快35分钟直达成都、重庆，可高效融入成渝万亿级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集群。产业上全市已集聚20余家锂钠相关企业，从正极、负极到电解液、隔膜、集流体等环节均有布局。平台上拥有3个国家级园区、省级化工园区和国际物流港。经开区规划3000亩工业用地，建设材料加电芯加系统加应用加装备5位一体的钠电池产业集聚区。
7: 政策环境同样给力。5月20号，2026成渝内江钠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召开，现场集中签约8个钠电产业投资项目，全市首创甜城下午茶活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定期摆茶接待企业，倾听诉求，现场协调。经开区则为35个重点项目配备21名首席服务官，实行2210快办机制，即2小时内响应，2个工作日内提出办理意见，10个工作日内办结反馈。
6: 目前3大炼主项目在内江经开区齐头并进，海斯达纳星总投资20亿元，规划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厂房主体基本建成，预计今年9月调试生产。董事长陈刚考察10多个城市后感慨道：内江不是资源最丰富的，也不是政策最优惠的，但他们是反应最快、服务最细的。埃普诺年产30万吨硅碳负极新材料项目，2017已建成6万吨年产能。安迈特总投资15亿元的新型高安全复合集流体项目，首条产线预计9月调试生产。
7: 股价已立，以链聚势，沿链在即。上游做强核心材料，中游做大电芯与系统集成，下游做优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等应用场景。作为全市钠电产业的火车头，经开区力争3至5年引入产业链企业20户以上，高标准打造川渝钠电产业园。全市统筹东兴区、威远县为协同区，形成1+2空间格局。从正极材料到储能系统集成，从装备制造到电池回收，产业链每个环节精准发力，内江正把区位优势、产业基础转化为具体行动，在成渝双城经济圈的产业链分工中拼上钠电这块关键拼图。
6: 接下来请听内江融媒记者罗颖撰写的评论，凝聚青年科创力量，赋能填城产业未来。
7: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内江的未来也在青年。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等重磅会议为科技创新与青年人才的双向奔赴指明了方向，也为内江这座老工业城市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根本遵循。
6: 科创兴城根基在青年，放眼填城，全市56支青年突击队投身产业接榜挂帅，攻克钒钛、页岩气等领域技术难题80余项。在内江高新区，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中试平台已引入中试项目76个，孵化出7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青年科研团队正从输架走向货架，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力军。
7: 让人才与产业精准对接，内江探索出科教协同的务实路径。面对电子信息产业落地缺人的现实，内江师范学院与长川科技共建长川班，内江职业技术学院与明泰微电子共设明泰班，让高校课堂直通企业车间。在师院新修订的人才培养方案中，部分课程完全由企业定制，教材案例均来自生产一线。这种订单式培养实现了从校门到厂门的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学非所用与求贤若渴的结构性矛盾。
6: 厚植青年科技人才沃土，仍需持续发力。对内江而言，要用好中试平台等创新载体，让青年在攻克

0: 卡脖子技术中挑大梁，要深化产教融合，让协同育人从点对点合作走向全链条贯通，更要完善人才政策，解决后顾之忧，让青年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
1: 当越来越多的青年科技人才在田城大地扎根。

0: 会会议审议通过，正式确定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为内江城市精神表述语，田城从此有了清晰而鲜明的精神标识。这一表述语凝聚了全市上下的智慧与期盼。近年来，内江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群众对凝练城市精神的呼声日益迫切。市委市政府充分吸纳各方建议，面向文化名人、民俗专家、高校教师及基层干部群众广泛征求意见，深入挖掘2000余年历史文脉与城市特质，反复研讨打磨，最终形成这12字精神坐标。12个字根植历史，映照当下，引领未来。厚德崇文串联起从长虹、范崇凯、赵贞吉、骆成湘到张大千、范长江、内江七院士等古今杰出人物，彰显崇文重教、明德向善的精神脉络。坚毅担当选取赵雄出使金国、抗战之前10万民工修建成渝铁路、范长江以笔为枪等典型史例，展现攻坚克难的坚韧品格。开放奋进则从延美古道到成渝铁路、高铁相继贯通，立足成渝之星枢纽优势，展现拥抱世界、争创一流的胸襟与魄力。城市精神的生命力在于践行与传承。下一步，我市将把城市精神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通过多维宣传推广，凝聚全市奋进合力，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精神动力。
1: 本台消息，7月21号，第3期田城大讲堂在市委党校开讲。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原厅长、省扶贫协会会长杨秀斌做专题辅导，市领导陈朗、康厚林等参加。田城大讲堂是市委市政府设立的干部深度学习新平台。杨秀斌围绕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全会精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主题，从历史维度梳理三农工作发展进程，从全球广度对比世界农业强国发展模式，并围绕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全面发展三大目标，系统阐释15/5时期重点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举措，坚持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坚定信心、担当作为，高标准推进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如何让孩子暑假有处可去、有人可管、有乐可享？这个夏天，内江各地用一场场花式带娃行动给出了暖心答案。从托管班到科普课堂，从作业辅导到星空探索，孩子们在家门口收获了别样精彩的假期生活。近日，资中县公益性暑期托管班在全县铺开，优先服务留守儿童、困境儿童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课业辅导是标配，志愿者一对一答疑解惑，帮孩子们稳住学习节奏，安全教育是必须课，民警走进课堂，用情景模拟和互动问答教孩子们防溺水、懂避险。除此之外，科普实验、民俗讲解、创意手工等特色微课堂轮番上阵，让孩子们动手又动脑，在玩中学、学中乐。
1: 在东兴区，区总工会依托工会驿站办起快乐学堂，把温暖送到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身边。40名快递员、外卖员等家庭子女走进托管班，有人辅导作业，有人陪着游戏，中午还能吃上热乎饭。家长邱伟俊说，平时工作忙，孩子暑假没人照看，工会托管班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
0: 市中区图书馆则另辟蹊径，把红色故事和天文知识混搭成沉浸式科普课，孩子们一边听红军靠星辰变方向的长征故事，一边学行星、星座知识，还动手组装起木质望远镜，

0: 这一智创中区跃建未来科普品牌已累计服务少年儿童200余人次。
1: 从看护难到花样多，从有人管到有志管，一项项暖心举措让田城娃的这个暑假有温度有色彩，更托起了家长们实实在在的安心。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

0: 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Love Dance。
1: 对对，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明天下午的5: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吃好耍的
1: 天正好吃短。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羊羔羊，就是不会生气的大羊羔羊。
0: 你怎么又生气了？
1: 我就特别开心，
0: 怎么天天生气啊？
1: 我每天都能遇到新鲜的事情，
0: 你怎么天天都在为这些琐碎的事烦心呢？
1: 大家想不想听嘛？就是如果想听的话，我就给大家来浅摆一下。
0: 今天暂时先不慌讲，不慌讲嘛、
1: 那就好，那就先攒一攒。
0: 因为我怕现在人不够。
1: 等一会儿嘛，
0: 听不了你的那种气氛。
1: 6点以后，好吧，6点以后给大家浅摆一下，看看就是人类的多样性。
0: 我跟你讲，其实我今天上节目之前找了无数条稿子，结果呢，在进来的那一瞬间，我想改一条稿子。
1: 怎么？吃什么能够消气是吧？
0: 不，就是吃什么东西能够瞬间让你还魂？
1: 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吃什么呢？
0: 你知不知道我刚刚
1: 吃一口哑巴亏？
0: 这个的亏我大可不吃。
1: 但是说实话，我是觉得就是亏不能吃。为啥？有的人说吃亏是福，
0: 吃得亏才大得对。
1: 我觉得不对。我觉得不对，为什么要吃亏呢？大家都生而为人，第一次做人，凭什么我要让着你，对不对？
0: 是，
1: 就是，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是那种就是吹毛求疵，或者说是无事生非那种。
0: 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讲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对吧？
1: 我觉得这句话有问题。我觉得还有一句话，我觉得也有问题。就是我相信金宇，你小的时候也
0: 心放宽点。
1: 也没有，我相信金宇，你小的时候也老师也跟你经常说这句话。
0: 来，你讲。
1: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0: 我小学
1: 听过没，
0: 我学不了这些。
1: 听过没？就是苍蝇不叮无缝，你觉得这句话有没有问题？
0: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他有缝他就去叮呗。
1: 不是，我觉得这句话本身就是个悖论。那天我深深的分析了这句话，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到底是苍蝇的问题还是蛋的问题？
0: 都有问题。
1: 我觉得蛋没有问题，蛋它裂了它就裂了，它裂了它存在呀。苍蝇才有问题呀，那是苍蝇的问题。
0: 你知道我刚刚说现在不说是什么吗？就是我知道，我就算讲不说，他也会说的。
1: 真的很烦，你知道吗？
0: 他又在开始铺垫了。
1: 所以
0: 今天你要当那颗蛋是吗？
1: 倒也我不是那颗蛋，我也不是那颗苍蝇，我只是觉得就是。我想当一个好蛋，但是苍蝇别来烦我。原来的蛋呢，就是苍蝇会不说话，默默的把自己的外壳变得更硬啊，让它叮不进去。但是现在的蛋呢，会伸出来两只手直接把苍蝇拍死。
0: 哎呀，好了，天气这么热，大家的火气不要这么重。
1: 倒也不是火气，要不然打个119过来消防一下
0: 嘛。可以，我给你降降火吧。我跟你讲，给你水个好方法，直接在外头去淋一下水。
1: 那直接那个
0: 水都淋不熄你，因为现在的水都是热水。
1: 那叫什么？那叫淬火，知道吧？啊，现在你看，
0: 哇，突然又长了一点知识，
1: 是不是？热的已经热的不行的这种缸啊，然后浇点水，那叫淬火，会更有战斗力。
0: 是，今天大暑，大家知道吗？
1: 对，大暑呀。
0: 大暑、小暑。
1: 所以你刚才在上节目之前点了一
0: 好似蒸煮，
1: 点了一份大暑是吧？
0: 什么暑倒是没点哈，因为今天太热了，我根本就不敢点大暑。
1: 那你为什么？
0: 小暑我也不敢点，
1: 那
0: 我只敢点一个汉堡，来扛一扛我的饥饿。
1: 汉堡，刚当爸爸就要被你吃，真的是。
0: 是，那叫我爷爷吧。怎么感觉有点欺负人呢？
1: 你现在真的是你可以了哈！我跟你说，
0: 你知道我上节目之前才刷了一条短视频吗？
1: 啊、
0: 哇，天哪！成都人吵架那简直了，不得了了！尤其成都的男人吵架可厉害了。我觉得你今天可以去学习一下。
1: 骂的真脏啊，你知道吗？我真的是我2017年才把户口转到成都，又是个男人，成都的男人
0: 是吗？
1: 真的是你错了，你哪儿错了？是我错了，你不得错。
0: 前天的节目当中，他才为了证明自己是个男人啊，使尽了浑身解数。结果你看，过了3天了，这个事情还没完。
1: 要掏出，
0: 你看这个成都男人真的是斤斤计较。
1: 但是我觉得不是斤斤，你告诉我，你刚刷那视频，你刚刷那视频，成都男人怎么吵架？
0: 我跟你讲，去关注一个博主吧，那个博主叫龙瑶，他的嘴皮子之快。
1: 我这两天也看到了一个，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是不是那个你说的那个龙瑶？他也是两个字，但是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就是他是
0: 天天跟家里争家产，但
1: 是不是
0: 拍的段子。
1: 他是那个职场当中怼人。
0: 哦，
1: 我的天哪，我看的直爽啊，你知道吗？就是原来到现在没有了哈。
0: 大家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哈？就是你看别人骂人骂得很溜耍的时候，然后你特别想让自己硬气一盘，向他学习，然后让他来做你的嘴替，然后往往就我身边有很多那种，
1: 这是天赋。
0: 就是什么呢？就比如说自己在遇到很憋屈的事情，然后遇到那种不公平啊，或者是自己愤愤不平的事情的时候，到了别人出嘴的时候，他那个嘴呀就是使不出来。
1: 我曾经，你知道我有的时候吵架
0: 气得跺脚，
1: 吵完了我还回来复盘一下，
0: 是拉菊花，然后他 他哎逮住了嫌机嘎。
1: 哎，我跟你说，金鱼，前两天我正在泳池里面跟人吵了一架呢，全程没有说一个脏字。
0: 我算了一下哈、啊，杨仔真的是。
1: 吵架当中的极品，
0: 我也不能叫说他是命运多舛，因为他时常遇到一些奇葩事、
1: 不是，我不是奇葩事，我是觉得如果说哈，如果说这个世界有、我不说这个世界吧，就是咱们这个中国，每个人都去按照规则去做事儿，你会省去90%的烦恼。
0: 那大家的规则都不一样啊，每个人的规则都不一样、啊。
1: 不是按照每个人的规则，就是大众、所谓的
0: 世界统一规则。
1: 所谓的规则，第一是法律。法律的准绳不能逾越，
0: 那必须的呀。
1: 然后第二个是约定俗成的道德规则。比方说在泳池里面，我前两天为什么跟他吵架呢？就是你泳池里面是干什么的？那个快速泳道就是用来就是游得很快的。
0: 我跟你讲，
1: 你游起来、你就不能站在里边，因为你站在里面，你自己不会受伤，你会导致两边游的人对撞，从而受伤。
0: 是啊，但是我们平常都在教小朋友的一些道理的时候、但往往有其他的家长不会教啊，那怎么办呢？
1: 那没办法呀、那就我们来教啊。是不是、我们来教的话，可能我不是他的父母，但是我会用别的方法来教他。
0: 就是、以后但凡大街上遇到那种不公平的事儿哈、就是你就直接打我们的那个热线电话，呼叫杨仔去帮你解决。
1: 那李妹儿也可以，你知道吗？
0: 李妹现在不是没有这个嘴替了吗？
1: 不是，静瑜其实也行。
0: 我不行，我行不了，在这方面。
1: 没有，静瑜主要是就是如果是
0: 在维自己的权的时候呢，我可以
1: 维权投诉啊，找静瑜那绝对没有问题，你知道吧？别人问的直接几个问题把人家打疯啊。
0: 那是我在理啊。
1: 对呀、
0: 我要不在理的话，我也说不清，说不过去啊。
1: 对呀、所以说你看，在理，理就是什么，理就是我们的依据、因为这个理你走遍大江南北他都要认可。
0: 那不讲理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你遇到这种不讲理的人咋办呢？
1: 拉出去晒一晒。
0: 好，我这个铺垫都已经铺垫到这儿了，马上要进广告了、你好好想想你下一段该怎么说吧。
1: 不讲理的人，
0: 但是我希望你克制点。
1: 肯定不会报名字哈。我们小区二楼。
0: 我希望你克制点，毕竟我们这个是美食节目、也不是吐槽节目。
1: 大家也可以吐槽嘛，是不是？如果大家遇到不公平或者说想吐槽的事情，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抖音上继续吐槽一下哈，抖音上能说的更多哈。
0: 是的，一段广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

0: 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期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时段内江城区各桥梁车辆有序通行，各条道路通行顺畅。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连日来高温席卷田城，保障敬老院老人清凉安全度夏是2026年内江七项民生行动的重点任务。日前记者从市委目标督查办获悉，截至目前，全市20所公办敬老院的779台空调已全部安装调试到位，实现居住房间消暑设备全覆盖，用民生实事为老年群体送上夏日清凉。为保障安装质量与使用安全，民政部门建立全流程监管机制，所有设备安装完成后，组织供应商、民政工作人员、敬老院管理人员三方联合验收，烛台通电式运行，确认制冷安全功能全部达标后方可交付使用。全市实行周调度、月通报督导制度，累计开展11次实地督查，对照养老机构安全规范逐项核查空调、电路改造工程。施工完成后，工作人员手把手教院内老人、护理人员操作空调，同步配齐防暑药品、凉衫等物资，配套开展高温健康科普活动，全方位守护老人身心健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5: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好酒好色嘞，天正
1: 好
0: 在。
1: 好，
0: 对，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羊羔羊。
0: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在这一段的这个声音啊、状态呀、啊，比上一段是要好很多了。
1: 就是怎么脉动回来了吗？
0: 我魂回来了。
1: KFC。

0: 就是这么大的魅力吗？
1: 我跟你讲啊，就今天为什么会说突然要换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我今天下午来的时候啊，我就说，哎，我今天中午吃的小龙虾，感觉终于可以不用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饿了。
0: 我是觉得你今天中午吃小龙虾，倒不是觉得多好的，我倒是觉得挺佩服你的勇气的。
1: 为什么？
0: 太热了，你还好出去吃小龙虾？
1: 没有啊，我们家就可以做呀，为什么要出去吃？现在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讨人厌？
0: 你走开！
1: 但是我就要怎样？关键是我们家小龙虾还好吃。
0: 然后可可熊说：“妈呀，大姐，怎么你分不清楚男女吗？”
1: 我最近为什么老这么多人分不清你是男还是女？
0: 就是怎么需要我掏出来给大家证明一下吗？
1: 啊，也可以展示给大家。
0: 你们到直播间里面来，我马上掏出来。
1: 他马上把他的身份证拿出来给你看。
0: 对，身份证不行，驾照也可以，上面也有性别
1: 啊？是吗？
0: 啊，非常好。
1: 这东西应该做不了假吧？
0: 你知道身份证制假犯假，那是要受到刑事处罚的啊！咱高阳最起码还是个守法的公民。
1: 我们这个节目哈，它不光是一个美食节目，它是个普法节目。
0: 那是的呀，那谁敢制造身份证？来，立刻，你只要说你敢，我立刻就是马上现场打110报警去抓你。
1: 来，我们又说回来，说为什么我到下午的时候，我在说外形式胆胆的讲，今天终于不得熬了，因为我今天中午确实吃了很多。好，然后呢，还要跟大家在说这个龙虾之前呢，要分享一个好的东西给大家。
0: 什么？
1: 就是那个我们家一般煮小龙虾嘛，以前都是自己配料噻。
0: 啊。
1: 然后现在是什么？直接买那种外边的预制料。预制料其实我觉得现在也做的挺好的了。
0: 就是
1: 你比如说，大家
0: 龙虾店子里面的预制料。
1: 不是，就是那种成品。
0: 超市里的。
1: 啥子秋霞呀、好人家呀、干什么名扬啊这类。
0: 我觉得
1: 大品牌，你不知道吗？
0: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就是邱老板的这个生意做的有点太广了。
1: 啥意思？
0: 就是他啥生意都在做。
1: 是啊，
0: 秋霞的什么火锅料、小龙虾料、酸菜鱼料，真的是。然后哪天秋霞出一个什么洁厕灵、马桶刷子，那真的
1: 高阳第一个买。
0: 我不买，你知道，我害怕放错了。
1: 你不要给人家造谣哈。
0: 我害怕放错了，就是。
1: 但是我跟你讲哈，你不要小看秋霞，我印象很深刻。小的时候可能几岁吧，我们家一旦做火锅的话，
0: 很正宗的。
1: 自己在家里做的话，一般就是花2块5角钱只买了个秋霞的火锅底料。到现在为止，他们包装都没有改嘛，对不对嘛？
0: 对。
1: 好，然后后面呢？
0: 是改不起吗？怎么你们生意不好吗？
1: 但是人家是老品牌了，你少在这儿说人家哈。
0: 好，
1: 但是我跟你讲哈，那个小龙虾我试了很多种。大家可以去买一下那个什么好人家的那个，可以搞一下，这个是纯没有广告的哈。
0: 哪个好人家？
1: 哪个屋头都有好人家？
0: 哪个是好人家？反正不是我们的，
1: 反正他找不到好人家，
0: 反正不是我今天遇到的那个人。哎，我真的是，我跟你讲，我真的是，我
1: 你先别讲，等我讲完。
0: 我很气，你知道吗？
1: 然后今天我们主要的这个话题呢，讲的是那什么东西能够让你立刻还魂？就是说你饿得遭不住了，然后你感觉，哎呀，我真的我再不吃东西，我就要吃掉到一口血那种感觉。
0: 口水娃说你喝醉了吧？我喝了8次消毒液，我告诉你，我真的是，我现在
1: 是因为刚刚喷了粪，
0: 我喝了洁厕灵，我跟你说，喷了粪，你知道
1: 为什么会？这样讲吧，因为今天学到一招，就是在双流哈、有一个医院门口的，就说那些三轮车就是占道经营嘛，就在把这个人家的这个生命通道都堵起了。
0: 哦，那不行。
1: 然后关键是挡住了一个就医的一个男生，然后那个男生呢骑了一个摩托车出来，
0: 又是成都男人哈。
1: 师傅能不能麻烦你让一下？然后那个师傅就说：“我凭啥子让你干？”然后他不但不让，他还理直气壮。
0: 哦，
1: 理直气壮就算了，他还去讹人。他躺在路中间，他说他把他。比如把他争到了、关键是就是人家就跟他俩发生了口角嘛、发生口角之后旁边一个博主就出来就在说理噻，就说你不应该这样子、你自己错在先干、好，说完了之后呢，你知道一般四川人不问妈就要问这个问家、
0: 就屋头的所有人，
1: 对，然后后面
0: 就是打击范围覆盖全家。
1: 他说：“你管你啥子事？管你啥子事啊？你嘴巴有指甲喷粉？对呀、我喷的就是粉。他说你这个厕所，
0: 我喷的就是粉。
1: 他说：‘那你给我上洁厕灵嘛？’他说：‘我口水淋到你了啊！’
0: 洁厕灵，洁厕灵漱口，你知道？
1: 我说真的，就四川人的这个语言文化呀、真的是很有讲究、
0: 我真的是，我真的是发现，就是千万惹谁都不要惹四川人、
1: 男女。都不要惹哈，
0: 对，惹四川人就是他一旦发起疯来了。
1: 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可以惹一惹，就是四川人做吃的你可以惹一惹。
0: 然后王同学说，
1: 我做给你看怎样？
0: 王同学说那个龙傻子我刷到了，他战斗力爆表，
1: 真的爆表，他真的要喷
0: 啊！
1: 但是呢， 呢，你又觉得他句句在理。
0: 对，我是觉得你遇到这样的，我觉得喷是一种方式啊。也有的人，你比方说我们刚才在直播间说到的，我在绵阳的时候读书的时候遇到的过那个老两口哈、啊嗯，那个老那对老夫妇，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去践行了什么是德行，什么是格局，什么是学识，

0: 我觉得啊，包括什么是对下一代的关心。
1: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一下就上价值
0: 啊，那必须上价值。
1: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下一个时段，高阳要开始喷人了。
0: 对，我要开始喷人了，看六点了。
1: 但是我希望你哈，呲牙滴点儿，
0: 宝贝儿。你的钟声响了，知道吧？刚才就是和我 PK 的那位，知道你的钟声响了。
1: 但凡你稍微过分一点，我就给你闭麦。
0: 六点到了
1: 啊！六点到了，我们先进一段路况吧。好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时段内江城区各桥梁车辆有序通行，各条道路通行顺畅。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连日来高温席卷田城，保障敬老院老人清凉安全度夏是2026年内江七项民生行动的重点任务。日前记者从市委目标督查办获悉，截至目前，全市20所公办敬老院的779台空调已全部安装调试到位，实现居住房间消暑设备全覆盖，用民生实事为老年群体送上夏日清凉。为保障安装质量与使用安全，民政部门建立全流程监管机制，所有设备安装完成后，组织供应商、民政工作人员、敬老院管理人员三方联合验收，烛台通电式运行，确认制冷安全功能全部达标后方可交付使用。全市实行周调度、月通报督导制度，累计开展11次实地督查，对照养老机构安全规范逐项核查空调、电路改造工程。施工完成后，工作人员手把手教院内老人、护理人员操作空调，同步配齐防暑药品、凉衫等物资，配套开展高温健康科普活动，全方位守护老人身心健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9-99，2279-99。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8: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9: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

0: 爱情。
1: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星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2: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撒嘞，
1: 天秤好吃转儿。
0: 各位下午好，我是易经还魂了的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洋高阳。
0: 看到是的，说到今天，
1: 往事随风不是发了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发了一消息，听了15分钟，感觉高阳真的有点不太心情不太好。
0: 是你
1: 太好，
0: 你不觉得
1: 吗？没有心情不太好。
0: 他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心情都不太好。
1: 我像怎么样？我像家里面某位亲戚一样，每个月定时来那么几天，是不是？
0: 你比亲戚还勤，
1: 是不是啊？嗯、我不是，我比亲戚还准时，知道吗？主要就是发工资前后这段时间，心情极度。不稳定，
0: 其实我就按说的话，今天你应该高兴啊、嗯，是不是？今天拿了一笔巨款，不请大家喝奶茶呀，
1: 不要个
0: 私聊，是时候
1: 像谁没有拿到个巨款一样，真的是。
0: 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不觉得似曾相识自己吗？
1: 姜老师啊，啊，人家刚说嘛，粉丝都说了，姜老师这周组织大家吃火锅，啊、听到节目的朋友都有份儿，你知道？联系
0: 他一下嘛，
1: 联系那个姜老师，一本正经的姜老师，知道吧、嗯？然后过去报个名，然后他都给安排了，然后在哪个地方呢？归来火锅他全部承包了。
0: 但是我说实在的，我特别希望有一天我看到，嗯、就是别人就。比如说人家说金鱼请客，我说好的，然后高阳买单、啊、这个结局我觉得最好的。
1: 会有这么一天，我告诉你我们这个节目只要一直存在一定会有这么一天，
0: 直到他关的那一天
1: 啊。不是 这一定会有这么一天，主要看大家，就是各位、嗯、各位这个金主爸爸们，如果说今年的这个广告投资让我和金鱼达到了100个 W，
0: 哇妈呀，
1: 别说吃，
0: 小心
1: 别说吃火锅、啊、这样嘛，我们先给大家来说连续吃3天可不可以吗？
0: 可以，
1: 对吧？如果说我们通过我们这个节目的给单位招商能招到100万的商，
0: 那我们必须是昂着头在走，
1: 对不对？嗯，我跟你说我立刻过去，是不是？
0: 是我们其实一直都有这个心。
1: 甘总的办公室你给我腾出来
0: 啊，他已经疼的、啊、我不知道他疼没疼。
1: 甘总现在想，你小子，你现在知道了哈。
0: 其实他一直很想说这句话但是不敢、
1: 啊、
0: 然后今天又脱口而出、
1: 啊、这样吧，黎妹儿，李现在不是李主任吗？
0: 我不知道
1: 黎妹儿，这不要叫什么黎妹儿了，小妹子，你把办公室给我腾出来。
0: 我反正今天所有的节目我跟你讲我全部给你备份。
1: 我在那儿。
0: 3份，你说的哪几个人我发给哪几个人。
1: 不是，你听我跟你说哈。小妹子，你把你办公室给我腾出来，腾出来，我在你那儿放个游泳池，你把你的那个位置哈给我腾出来。
0: 干嘛？你不会要去秀你的那些所谓的腹肌吧？
1: 你注点意说话。你注点意哈，我跟你说，我这直播间还要的哈，我工作目前还没有达到100个 W 哈。
0: 刚刚杨仔说你注点意，我说我注啥意啊？反正那直播间又不是我的。
1: 嗯，就是我直播间还要的。
0: 抖音直播间，关我啥事儿啊、嗯？我只管我们1027直播间。
1: 直播间费口水娃、啊、说了，谁可以吃72小时啊？然后陈正说杨玉在给我们画饼，不会画饼。啊，能不能达到100万的招商？各位就看大家的。我们直播间现在15个人，15个人，你一人捐助10000块钱，15个人150万就超额了。
0: 真的？啊，但是我跟你讲啊，请客肯定是可以请的。嗯。但是呢，我跟你讲，请客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在金鱼这儿呢，嗯、我可以我吃点餐，但是呢，嗯、在高阳那儿只能吃自助。
1: 自助无所谓。
0: 你们看一下什么情况？
1: 点餐加自助，你知道吗？点餐玩自助开心。啊，就这样，我跟你说，这很大方的。
0: 超标了的话，单位给，
1: 对不对？多少？你就是一个人捐1万，你看我们直播间才15个人嘛，对不对？你一个人捐1万块钱就14个。
0: 反正这个月我们工作这个
1: 对不对
0: 就完成了
1: 啊！我跟你说，你这100万的招，我在单位横起走。你这黎妹小妹子，你出来，你过来陪哥喝个酒。
0: 好啦，快点说回我们的这个美食话题，好不好？啊、一会儿不然又被举报了。
1: 然后你看陈正说，你来点实际嘛，请粉丝喝奶茶，真实、
0: 啊。来点实际，我跟你讲，最实际的是什么？啊、但凡我们的这个金额破万了。啊！我们立刻哈、啊！
1: 我给你介绍工作。
0: 不，我立刻给你点一份肯德基。
1: 哎，是这样
0: 的。因为我今天下午就是这样的，就是让自己立刻还魂，我可以立刻让你还魂。
1: 其实说实话，我们是真的想请大家去吃一个什么东西，真的想像姜老

0: 是这个人前人后他颠倒了呀。
1: 嗯，然后费口水娃说钱不足吧，力不足。
0: 都不足，
1: 我感觉都足啊，不是那个钱不足，
0: 是
1: 力是足的，
0: 他足
1: 啊，就是
0: 他足请，让他请，
1: 力是足的，力你试一下你就知道了，34岁很足的宝贝儿，来吧，
0: 跟谁讲
1: 是吧？就是大家，
0: 跟男的女的
1: 啊？不是大家，我意思是什么呢？你有多少的工作交给我们？
0: 我还以为你是这种还在下苦力的工作。
1: 你工作你交给我们，你看嘛，比如做新闻行业嘛，金鱼，如果说大热天让你出去出一个主持，你出不出？
0: 我才出了呀，
1: 对不对吧？你看嘛，
0: 出的一个脸黢黑，
1: 对吧？这就是立足的表现嘛，阳气盛哈。不着边际说你在和 AI 聊天，
0: 是我从女的变成男的了，
1: 对啊，阳气特别盛哈。
0: 是。
1: 然后不着边际说你在和 AI 聊天嘛？没有在和你聊天，你知道，你就是我的爱，知道吗？
0: 突然一下想退出这个直播间
1: 啊！然后呢，这个也非常感谢大家哈，这么长时间一直在直播间陪伴着我们。然后，我觉得不开心的事情咱们就不要分享了，还是觉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对，你终于找到了这个自知之明了，别分享了。
1: 不是，
0: 我们要把快乐带给大家。
1: 对，
0: 这负能量把它藏起来，好不好？
1: 也不算是负能量，也不算是，我只是建议大家去争取自己认为去对的，就是规则正确的事情。
0: 我相信爱听一零二七的人都不会好差。
1: 啊、人民的名义问了，他在海口市。主播，四川有啥子好玩的？
0: 我来台东，
1: 好吃好玩的哈。
0: 哎，比如说旁边这位主播就很好玩。
1: 我就很好玩，你过来玩我嘛。
0: 嗯，是去玩他嘛。
1: 然后这个人民的名义还问了，而且机票买双流还是天府？这样，给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机票双流还是天府？如果说你首先第一站是玩成都，那就是双流机场
0: 流
1: 啊，双流机场、嗯。如果说你第一站想去其他地方，非成都，那就天府机场。
0: 是因为方便？
1: 对，因为方便，因为天府机场、
0: 嗯、离哪儿都近。
1: 对，因为天府机场离成都市区要2个小时，但是它离任何地方都是2到3个小时的路程啊。所以说呢，它就是双流这个天府机场。
0: 最主要的是还要新一些、啊，
1: 哎，天府机场
0: 的、就是、带给你一个比较全新的这种面貌嘛。
1: 对，天府机场离全川各地它都会距离比较适中、嗯，但是双流机场离成都是最近的，坐地铁10号线转3号线就直接进城了啊、
0: 嗯、
1: 大概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就直接进城了，然后天府机场坐地铁要大概1个半小时左右啊才能到成都。
0: 是的，那今天继续说回到我们的这个美术话题啊、嗯、参与节目互动呢还有机会拿走这个节目的专属福利、嗯、今天周四了，我们依然要送出的是两瓶尖庄
1: 那这个好喝的尖庄呢，虽然说现在变小瓶了，但是小瓶的浓缩的都是精华，爱意满满哈、
0: 嗯、是的，
1: 就要送给大家。
0: 是的，在喝酒的同时也不忘吃点菜，吃点肉嘛，对不对？刚刚我们所要啥东西能够让你以客换魂，我回想了一下、嗯、就是在不同的阶段吧，这个东西啊需求呢确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在单位的时候那样子吧，那个、
1: 哎、
0: 工位上是肯定不能吃东西，怎么办？
1: 那就
0: 到离开工位，
1: 那就离开工位啊，
0: 去厕所门口吃，
1: 那算了吧。然后再回答一下问题哈，
0: 嗯，
1: 然后人民的名义说，我看这个天府机场从地方出发到全国都是2个小时，包括成都市区，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天府机场它修的是在这个四川的正中间的这个位置，然后他说东站转2号线再转18号线，是不是啊、我查了这个
0: 公里。其实哈，我觉得这位朋友你可以稍微先明确一下你的第一站要去哪里，因为其实在四川的话机场还有几个选择哈，你比如说可以去
1: 泸州
0: 云楼，
1: 对，宜宾五粮液，
0: 是的。如果说你要去什么凉山那边的话，你也可以去西昌、嗯、
1: 对
0: 不对？
1: 但是我建议的话，如果说你第一站想到四川来玩，我建议先去成都啊，先可以到成都转一转、嗯、因为成都是整个四川的一个聚集中心啊、然后呢它这边汇集了全川各地的这个好吃的好玩的这个美食啊、
0: 嗯、
1: 美景啊都在成都这边都可能涉猎。如果说你对于哪个地方比较感兴趣，比方说我在成都玩了以后，哎，我对那个面比较感兴趣，我对于这个甜文化比较感兴趣，第一站可以直接来到内江，因为成都是作为你了解四川的一个切入口哈，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然后他说目前想去市区，然后再想去川大、西交大还有电子科大校区转转，都放假了你去转啥呀，没人啊，而且成都这两天黑又热啊。
0: 嗯，整个四川都还挺热的、啊、
1: 哎，然后
0: 但是呢也可以来尝试一下，就是感受一下四川的风土人情、嗯、
1: 对，感受一下四川人民
0: 的
1: 热情。
0: 是
1: 的，
0: 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和。

0: 万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9。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4: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兴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路况信息。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6:18，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那这时间从我们的交通大数据上显示来看到，目前内江市区的拥堵路段呢是逐渐开始显现了，晚高峰的时间也正式来到了。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市中区的路况通行状况。目前从我们的交通大数据上显示来看到，市中区的北街通往西陵转盘的方向呢，现在出现了红色的拥堵状况。另外要提醒各位的是，在我们的南环路上，目前南环路和环城路的交汇处，一路往南通往我们的江宁街的丁字路口处呢，现在全段都是一个拥堵饱和的状态。另外要提醒到各位的是，环城路上目前环城路在邱家嘴立交桥下三桥的上桥口处呢，现在已经出现了红色的拥堵状况。另外在松山南路通往我们的这个脚盆田的方向呢，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呈现了一个黄色缓行。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桥梁方面，目前呢我们内江市区的桥梁主要车辆的拥堵是在西陵大桥上，其他桥梁都是正常的通行状况。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河对岸的东兴区，目前从我们的交通大数据上显示来看到，东兴区的路段拥堵的稍微多一些，比如说西陵大道和汉安大道交汇处呢，各个方向车辆排起了长龙。另外太白路上，在内江市人民检察院的门前南向北方向出现了200米左右的拥堵。再来提醒到您的是，兴隆路上目前内江市民政局门前红色的拥堵饱和，大千路在我们的爱林丰泽园小区的门前呢，现在也不太好走。再来看到的是东兴区的栖霞路和汉安大道的交汇处，目前的拥堵呢主要集中在了南北向的栖霞路上。另外不远处的兰桂大道上的南北向也是出现了红色的拥堵饱和。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到的是我们内江市区的东段的方向，目前321国道和汉安大道交汇处呢，现在已经是出现了车辆的缓行。那么目前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其他路段，内江市区的路段都是正常的通行。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内江周边的高速，从我们的交通大数据上显示来看到，内江周边的高速都是绿色的畅通状态。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0: Love Dance。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2: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6: 下午的6:21，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有好三里，
7: 天赞好吃的二。
6: 对，下午好，我是金鱼。
7: 大家好，我是大羊羔羊。
6: 是的，回到节目当中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哈，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天气情况。预计今天晚上呢，到明天晚上是有晴天的一个状态，气温28到40度。
7: 是的，那25号、26号呢，最高温度依旧是在39度、40度左右哈。但是呢，说是晚上晴转多云，然后在27号的时候说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伴有5级左右的阵风啊。气温呢有所下降，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8度了。
6: 是的，我们也希望真的到那天的时候呢，真的是高温有所缓解吧。
7: 没错，看到人民的名义这位朋友应该是在海口啊，他前面他问了很多关于咱们四川的问题，然后说具体就是这个路线怎么走。
6: 其实呢，还有一个公众号可以分享给你，你可以在里边多找一点自己想要的一些相关内容啊。哎、四川省文旅厅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上边可能会更详尽一些。
7: 没错，然后他说去了成都的话，还想去宜宾、泸州、都江堰打卡三星堆、乐山大佛，都是咱们四川非常有名的景点。然后去到这些地方玩了之后呢，我觉得如果你想休息的话，可以来到咱们内江。内江不能够给你提供丰富的旅程，但是能够给你提供一个安逸的环境。
6: 哎，是，还有好吃的一些美食，在这儿都能够体验到四川的不一样的美、啊。
7: 没错，作为在四川旅游的最后一站，我觉得内江可以为大家画一个圆满的句号，让你开开心心的结束四川旅程，然后一碗牛肉面把你送回家，因为滚蛋饺子回家面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就是有时间的话，还是多可以来咱们内江来支持一下，来看一看哈。然后呢，他问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成都东站啊、是不是人特别的多，节假日人也特别的多，平时人也特别的多。确实啊，东站呢，因为是咱们这个西南地区的一个中转的枢纽站哈，所以他平时的这个客流量是比较大的。最近呢，正值这个暑假，包括旅游旺季，所以说呢，大家来到咱们内江来到咱们这个四川的时候，如果要到东站，一定要注意看这个行程，包括你要看好，包括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如果你要来旅游的话哈，那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你一定要看好你的到达是哪个机场以及出发是哪个机场。你千万别像原来一样，是不是很多的外地朋友来到四川是吧，我买的机票明明是在天府机场，结果跑到双流去了，这两个机场间隔18000里，那你可能过去你的飞机就已经飞了、
6: 但是如果说你要想说在这两个之间来切换的话、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可以分享给你哈、在那个微信小程序去关注一下那个天府行，在上边呢可以随时的去预约在整个四川境内，
7: 没错、
6: 然后城际之间的一个换乘吧。
7: 哎，是的，是的。然后新之旅程说内江非常适合结尾，我觉得也是。我们内江可能
6: 距离哪儿都还挺近的，
7: 对，我们内江
6: 是成渝两地之间。
7: 没错，没错。我觉得内江虽然在旅游资源上不是那么的发达，相比较什么成都、重庆啊这些，但是内江它能够给大家一个安逸的生活，就是能够让大家享受一下，是不是在这个火辣的旅游完成了之后，来一丝丝的甜意，带着甜美回到自己的家乡。
6: 没错，在很多外地的朋友眼里看起来呢，我们四川人就是尽享安逸生活嘛。其实我们在尽享安逸生活之余呢，也非常关注到我们生活当中那些健康问题。
7: 对，生活品质要关注嘛。
6: 哦，对那个，你比如说哈，这屋头要出家圈的呀，行程要出家圈的呀，可以找到我们内江本地的一家知名企业哈。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10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及喷剂入驻，许多家庭和企业的选择。
7: 没错，
6: 毕竟还有世界冠军给他们做代言嘛啊。这个拼职业肯定是毋庸置疑，电话记清楚了，0832198315219831315。
7: 没错，然后今天的奖品呢，这样吧，我就觉得我们大家，因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有17位朋友哈，人民的名义呢，这位朋友应该是在海南海口，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两瓶酒给他存起来。如果说他来内江玩的话，那记者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两瓶酒，
6: 是的，
7: 代表四川人民对这个尤其是咱们内江人民哈，内江的甜橙儿女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6: 没错，希望全国各地的旅客呢都可以来到我们内江体验一下、世界是怎么样爱上我们内江甜的。
7: 没错，然后海枯石烂说喊内江文旅投资好马

0: 上去，有你这个话是不是？截屏，
1: 去艾特他。
0: 嗯，对，截屏，
1: 打电话给他，
0: 马上那个
1: 12315给他讲一下。
0: 12315，怕是要投诉我。
1: 你可以转达一下啊。
0: 马上那个截屏哈，等会儿就喊那个我们侯朱子啊，然后联系内江文旅是吧？把这个让大家来看一看哈，我们这个流量很高的，
1: 这个呼声再高一点就更好哦，
0: 对吧？是吧？离100万的任务又进了一步，知道吗？
1: 好了，北京时间下午的6:27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拜拜各位。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

0: 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0: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1: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0: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4: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2: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8: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0: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0: 涉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9: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1: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 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9: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12: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4: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13: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15: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3: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14: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1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14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15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18: 我们15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15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17: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15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 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8: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1: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

0: 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2: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1: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3: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5: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4: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6: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4: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7: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8: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7: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9: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0: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1: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0: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2: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3: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

0: 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0: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4: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5: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

0: 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2: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2: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就近期美国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称，任何命令都不能成为实施战争罪行的许可，以执行上级命令为由为战争罪行辩护，不能免除战争罪实施者的刑事责任。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这种政策属于报复行为和集体惩罚，在国际法和美国国内法中均被明确禁止，并被认定为战争罪。声明同时援引美国统一军事司法法典及美国国防部战争法手册，强调军人负有法律和道德义务，拒绝执行上级明显违法的命令。伊朗军方23号表示，如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近期内蒙古和新疆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受旱，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持续，降水仍然偏少，旱情可能进一步发展。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9点，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抗旱4级应急响应。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冯德莱恩说，新一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菲律宾以东洋面的热带低压预计在未来24小时内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25号凌晨移入我国南海东北部，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未来3天，南海东北部等海域及粤闽沿海风力逐渐加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我们还处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时期。这段日子，一些奔波在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也和各地的汛情一样牵动人心。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之前，26岁的网格员龚宝东逆着人群往落石区域走，疏散转移群众，他不断叫其他人先走，自己一直没能出来，至今失联。在广西贵港，29岁的党新蕊背了30斤物资，在泥泞的山路上走了6个小时，倒在了返程途中。而他本来是要到云南去休假旅行，听到灾情的消息才改签车票，一路逆行成为了志愿者。他们的消息也许您已经听过看过，我们为这样的年轻人而感动，甚至祈祷奇迹发生。这段时

0: 时间大家也发现奔赴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中有那么多年轻人，90后、00后的身影。不止刚才讲到的这两位，更多年轻的网格员、基层干部，还有志愿者、大学生，像千里驰援广西的重庆摩托骑士钟明伟、周家旺，他们还不到20岁。军人郭凯凯2001年出生，在衡州的洪灾当中坚守了近5个小时，协助救出了3名被困的女孩。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上海那两名刚刚结束高考的18岁少年吴宇伦、辛子瑜，瞒着家人千里奔赴了广西灾区。也许有朋友曾经认为年轻一代脆皮娇气，批评过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但这个夏天救灾现场的这群年轻人，他们朴素的行动就是他们的成长，也在证明他们的人生底色。安逸的生活没有磨平他们的热忱，危难之际我们看到了担当，当然也心疼这些逆行的年轻人，我们不忍看到悲剧发生。党新蕊的父亲说，我为儿子感到骄傲。我们也会记住这些逆行的青春背影，他们告诉了全社会什么是一代人的担当。也请每一位逆行救灾的你们保重自己，注意安全。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信息除了在各自的部门网站可以看到之外，财政部门门户网站中央预决算公开平台专栏也会集中的转发各部门的决算信息。咱们普通人家过日子，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开销算个明白，才能把日子过得踏实。那国家的钱袋子打理也是同样的道理，每一分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都关系着我们十几亿人的切身利益。从全年的收支总盘子到各类资金的具体去向，再到项目支出的实际成效，政府采购的明细情况，今年的账本不仅条目更细，也更看重花钱的实际效果。财政资金有没有真正花在刀刃上？中央部门的账本还藏着哪些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变化？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中央部门决算简单说就是中央各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一整年实际花完钱的最终账本和年初定好花钱计划的预算相对应，清清楚楚记下全年各项收入、实际开支、资金去向、结余等全部真实收支情况。
2: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公开决算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外部监督，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1: 今年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账本里有哪些内容呢？记者查阅发现，各部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概况、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4个部分。白燕峰介绍，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 这9张表中，既有反映所有预算收支口径的3张收支总表，能够看到财政拨款和其他财政收入等各项经费来源和支出用途，也有全面反映一般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的具体明细表。
1: 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3: 看懂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你要看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是吧？我们主要就是用于民生保障， 所以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

0: 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近年来，财政部组织中央部门对本级项目全面开展单位自评，并加大自评结果抽查复核力度，推动提升自评。

0: 更加重视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1: 财政评价是财政部门对预算部门的项目组织开展的绩效评价。今年财政部共确定55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聚焦提振消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2: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就是我们要提质增效，所以说我们要把绩效评价的这个情况啊，向社会呢说全说透，这样能够反映出呢，我们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既讲规模又讲效益，资金都在增加，增加了以后我们钱是不是用在刀刃上，是不是在用在民生保障上。
1: 此外，今年市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连续第11年向社会公开。白景明表示，政府采购是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公开政府采购情况，既能让财政资金花在明处，接受社会监督，也能通过透明采购导向，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 我们是不是在主动地控制运转成本？财政资金发没发挥出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采购资金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同时呢，它呢又有一定的弹性。我们一定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少花钱，要通过政府采购加强管理来实现。把这个细化公布政府采购情况，就是要表明我们这些年政府采购是在加强管理，效益呢不断提高。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也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方面。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0: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形成了社会公众看得到、看得懂、能监督的从决算公开到结果运用直到绩效提升的工作闭环，有力推动了预算管理制度的规范透明，提升了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更好地满足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财政监督权、参与权、知情权。
3: 中央部门连续16年向社会公开年度决算，传递的信号也再明确不过，公家的钱每一分都要花得明白，用在刀刃上，晒的不仅仅是收支明细，更是政府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无论是民生保障的真金白银，还是政府采购的精打细算，每一笔开支的背后都是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郑重承诺。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虚假诉讼3186件，和去年相比同比下降了18.6%，高发态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检察官在办案当中发现，这一类违法犯罪的危害早就已经突破了个体利益受损的范畴，正在逐步向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蔓延。那为什么有人要打假官司？虚假诉讼又衍生出了哪些新的类型、新形态？最高检的检察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的类案分析发现，近年来侵害公有财产虚假诉讼滋生，造成巨额财产损失。天津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中，某公司利用虚增地上物的方式提高造价预算，与某土地中心签订土地收回协议书，又以虚构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意图骗取国家高额补偿金，涉及金额2亿多元。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才避免国有资产损失。这种现象并不是个案。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主办检察官、二级高级检察官李平说到了另一起案例。
6: 海南省检察机关曾办

0: 办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一家垦殖发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一家国营林场的厂长，为了把国营林场取得的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偿款共计1500多万元非法占为己有，双方恶意串通，垦殖发展公司起诉国营林场要求赔偿林地承包损失等。诉讼期间，双方很有默契地达成调解协议，一同借用合法的民事诉讼程序谋取非法的巨额利益。检察机关发现后提出监督意见，纠正了这起虚假诉讼，为国企挽回了损失。
1: 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一级高级检察官助理赵多丽娜强调，要重点监督涉及到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民事诉讼。
2: 国家和集体财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有的国有单位或集体组织管理人员与关联方恶意串通，虚构借贷、买卖、担保等民事纠纷，通过诉讼以无偿转让或低价出卖等方式侵占转移国有资产，造成国家和集体财产非正常减损，检察机关必须加大对这类虚假诉讼的打击力度。
1: 类案调研发现，在金融借贷领域，一些职业放贷人为将套路贷等非法债权合法化，通过虚增借款金额、制造虚假银行流水等方式放贷布局，借助虚假诉讼扰乱信贷市场秩序，破坏诚信营商环境。李平举例说，
0: 比如内蒙古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套路贷虚假诉讼监督案件，检察机关查明当事人刘某与陆某签订借款合同时，合同的关键条款都是空白的，借款人刘某实际收到的借款金额远低于出借人陆某起诉促使主张的借款金额，而且陆某的公司没有金融贷款资质，却多次从事套路贷业务。对此，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认定案涉合同致死无效。
1: 在保险行业，一些保险黄牛制造虚假理赔案件牟利，增加保险企业风险控制压力，侵蚀社会公平。赵多丽娜举例说，
2: 上海、浙江等地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有不法团伙通过招揽交通事故理赔业务、篡改伤者病历、指导虚假陈述等方式，骗取鉴定意见提起民事诉讼，获取高额理赔款，从中抽取代理费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监督意见的同时，针对保险理赔风险和行业漏洞，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协同联手打击保险领域虚假诉讼，共同促进行业规范。
1: 类案调研还发现，国家或者地区性调控管控措施等公共政策落地实施过程中易发虚假诉讼。李平举例说，
0: 北京检察机关通过传统的调查核实方式和新型的大数据比对碰撞，发现魏某某等人先后89次与他人虚构借贷关系，借助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以及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帮助他人套取公积金并以此获利。检察机关依法提出监督意见，斩断伸向住房公积金的黑手，维护住房公积金管理秩序。
1: 赵多丽娜提示，为违法获取特定紧缺物资和资格等，行为人通过虚构、买卖、借贷、抵债等民事法律关系，伪造证据，提起虚假诉讼。
2: 这类虚假诉讼更为隐蔽，且多为涉众型案件，对诉讼秩序和司法公信力破坏性大，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司法机关要时刻提高警惕。
1: 司法实践中，养老保险金、工伤保险金等专项资金是虚假诉讼常见瞄准对象，此类虚假诉讼挤占刚需保障资金，破坏诚信公平底线，掣肘民生保障政策长效落地。赵多丽娜说，
2: 河南检察机关办案中发现，一家百货公司2年内被66名员工密集起诉，员工全部胜诉，此前还有61人与该公司进行劳动仲裁均获支持。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认定这些案例为虚假诉讼，监督纠正，同时排查出全国多地数千条同类虚假诉讼线索，移送相关检察机关进一步核查，监督纠正了一批案件。
1: 李平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推进虚假诉讼监督工作，注重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协同履职，依托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拓宽案件线索来源与其他相关职能 部门建立线索移送、联合查办、结果反馈等合作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0: 针对虚假诉讼系统性、苗头性问题隐患，检察机关将一如既往研判案件发生演变的规律和源头治理措施，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推动虚假诉讼综合。

0: 治理、源头治理，共筑公益保护司法防线。
1: 听完您也明白了为什么有打假官司的现象出现，那无非是有利可图，那些看起来是你情我愿的调解背后藏着的是挖公共利益墙角的算计。检察机关持续亮剑监督，多部门联手源头治理，就是要让这样的假官司无处遁形，守住司法公平的底线，护好人们共同的公共利益和民生保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正是暑假，出门旅游谁都想留下点好看的照片还有视频，那不少朋友也习惯了举着自拍杆来费劲的找角度，要么呢可以麻烦路过的游客帮忙拍个合影，但是您懂的，拍出来的效果呀未必那么满意。现在有一些景区装上了 AI 智能抓拍系统，您只管在前面尽情的玩，摄像头会追着您拍，过山车俯冲的刺激瞬间，漂流溅起的水花，山顶打卡的笑脸，系统都可以精准捕捉，还可以自动配上音乐剪成短视频。游玩结束之后呢，您就去扫码付费，就能拿到专属的旅行 vlog，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省心？可是争议也来了，就在大家感叹科技改变旅游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心里打鼓。从进景区开始，你的脸、你的行踪、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摄像头的全程追踪之下，这些敏感的人脸信息到底存在哪里，存多长时间，会不会被挪作他用，科技便民和隐私保护怎么才能兼顾？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观察。
3: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和新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4: 什么意思啊？
5: 不好意思，抓住你喽。
3: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6: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贝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区的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来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明显定格摆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 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3: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6: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落地也是两种方式吧，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 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

0: 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层比例综合评估。
1: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0: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1: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2: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啊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肖像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个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1: 黄尹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2: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它采集这些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1: 黄尹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2: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定的保护规。
3: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旗帜鲜明、讲政治、重党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天府科学家创新发展大会暨2026内江科产融合对接会举行，郭桂荣、冯发贵致辞，薛学深主持，杨坤、李杰、朱远志、吴东方做成果推介。
0: 薛学深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1次常务会议。
1: 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薛学深主持并讲话。
0: 眼下迎风度夏，保供电进入关键阶段，国网内江供电公司严格落实高温保电策略，全力确保电网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22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市委书

0: 继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切实增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政治自觉和理论自信，认真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旗帜鲜明讲政治重党建，引领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参加学习。
1: 会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并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必须在全面学习上下功夫。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必须全面系统深入学习，完整准确全面领会。要紧盯关键少数学，坚持以上率下，推动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学习走深走实。要抓好党员普遍学，坚持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持续深化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认识和理解。要融会贯通一体学，将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同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必须在全面把握上下功夫。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集中体现为14个坚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重点是全面把握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要全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和价值取向，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必须坚守初心使命，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全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工作布局和根本保障，全面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把14个坚持贯通起来，一体领会，使理论武装和党性锤炼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磅礴的实践伟力，必须在全面落实上下功夫。要严格对标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重要要求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细化目标任务，不折不扣抓好落实，奋力推动全市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全市各级各部门保持拼的状态，鼓足拼的斗志，用好拼的智慧，全力以赴，抢时间，赶进度，打好下半年经济攻坚战，统筹抓好市第九次党代会筹备和换届等工作，为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群英汇田城，科创启新城。7月22号，以田城论治、科创兴业为主题的天府科学家创新发展大会暨2026内江科产融合对接会举行。
0: 国防科技大学教授郭桂荣、市委书记冯发贵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主持大会，南京大学教授杨坤、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杰、北方工业大学教授朱远志、浙江大学特聘研究员吴东方出席会议，并围绕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等领域做科研成果推介。郭桂荣对本次活动的举办表示祝贺，他 他说，当前

0: 人工智能、电子信息产业正处于技术爆发、迭代升级黄金窗口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赛道，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支撑。产学研深度融合，科创与产业双向奔赴，是大势所趋，更是发展所需。内江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渥，聚焦电子信息等核心赛道精准发力，持续培育科创生态，集聚创新资源，壮大产业主体，依靠传统产业数字化、新兴产业智能化，探索出一条符合地方实际、极具发展潜力的科创兴业之路。本次活动的举办精准切合时代发展大势，贴合内江产业定位，为治理资源与地方发展需求搭建了高效对接、协同共赢平台。希望内江聚焦主业，精准赋能，围绕电子信息制造、人工智能应用、智能感知装备等重点产业，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促进主导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高校、科研院所、骨干企业，搭建常态化科研合作机制，破解产业技术难点和痛点。聚力人才培育赋能，以项目合作、技术交流为纽带，夯实产业发展人才根基。冯发贵在致辞中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成渝之心大千故里田城内江。他表示，做好科产融合这篇大文章，内江优势独特，基础扎实，潜力巨大，优势来自深厚的产业根基。内江同时拥有国家级经开区、国家高新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特色产业集聚城市，11条重点产业链纳入省级协同发展，基础来自优良的创新生态。内江是四川省首批省级创新型城市，累计建成国省级创新平台77个，先后引进院士专家20余名，与33所高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全市人才资源总量超58万人，拥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4家，累计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72户，科技型中小企业614户，潜力来自叠加的战略机遇。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战略深入推进，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加快建设，政策、资金、人才等创新要素持续往内江所处的成渝中部汇集，为内江带来了空前机遇。冯发贵说，此次大会为内江推进科产融合贡献了智慧力量，内江将做好后续对接服务，扎实推动各项科研成果转化落地。恳请大家继续关注内江，关心内江，多为内江发展把脉问诊，建言献策，投放更多科技成果优质项目到内江，推介更多高端人才创新团队来内江。内江将为大家干事创业提供坚实保障，让大家在田城内江开创甜蜜事业，享受甜美生活。会前，冯发贵、薛学申会见了出席本次活动的教授专家，并围绕深化校地合作、加速科研成果就地转化等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会上，副市长蓝徐做产业推介，市领导蒋学东、罗万东、刘红玲、唐南胜、温燕图，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在内高校、科研院所负责同志，部分企业和金融机构代表等参加会议。7月2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1次常务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紧扣建圈强烈战略部署，聚焦重点产业链和关键子链的卡点堵点，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强化创新主体培育，深化产学研用融合，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防汛减灾工作，要坚持底线思维，迅速对塘库堰等危险区域开展全面拉网式排查，消除隐患，要严密监测，精准预警，健全寒型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村到户到人，一旦发现重大险情征兆，果断处置，应转尽转，要层层压实责任，抓好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保障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当前高温持续，要做好防火、电力保供、户外作业防暑降温工作，关心关爱一老一小、残疾人、特困人员、农村困难群众等特殊群体，加强高温疫病防控，做好学生防溺水工作。会议听取全市禁毒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禁毒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切实增强禁毒工作紧迫感，坚持全面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强化专项督查检查，健全考核问责机制，确保工作落到实处。会议听取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及三季度重点工作的建议，强调要认清当前形势，坚定信心，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体系，组织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锚定目标不动摇，逐项对照复盘，加强调度，以更加扎实的工作举措确保质效双提升，坚持实事求是，杜绝弄虚作假，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细化落实举措，做好项目、产业、民生各项工作，严守底线红线，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会议审议通过内江市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若干政策，强调要抓好宣传，做好政策落实兑现及政策衔接工作，建立评估机制，跟踪政策实施成效，适时完善调整，提升扶持精准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深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切实增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政治自觉和理论自觉，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中央、省委、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践行见效。
0: 会前，市政府班子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学习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紧扣主题，立足实际做交流发言。薛学深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大政治责任，全面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深学细悟中凝聚思想共识，引领广大党员干部真学真用真干，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推进落实的举措，服务群众的能力。当前，内江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历史中汲取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保持战略定力，激发昂扬斗志，抢抓发展机遇，于变局中开新局，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要总结推广好过去好的经验做法，思考谋划好下半年及15、50期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实现15、50各项目标有支撑有路径。薛学深强调，市政府班子成员要坚持率先垂范，锻造过硬队伍，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锤炼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带头守牢廉洁自律的工作底线，抓实各自分管行业领域内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工作，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自觉维护好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安排，7月21至22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代兵率队专题调研市检察机关2026年上半年工作推进情况。市检察院检察长

0: 陈其红陪同。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内江监狱、曾家大院和市检察院，全面了解市检察机关上半年工作情况，重点对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事执行检查及文物保护公益诉讼等方面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调研组充分肯定了市检察院2026年上半年各项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调研组建议，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在法律框架内主动担当履职，持续擦亮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品牌，充分发挥四大检察职能，切实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检察工作质效，高质量推进下半年工作。要精准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强化案件综合研判，坚持当严则严、该宽则宽，坚决杜绝片面从严、片面从宽偏差，完善宽厚治理衔接机制，实现三个效果有机统一。要持续做优刑事执行检查，聚焦监管场所检查和监外执行检查等核心环节，严格规范工作流程，强化协同联动，常态化排查监管安全隐患，严防各类事故案件发生。要深化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工作，主动衔接摸清内江文物文化遗产底数，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细化监督举措，推动构建多部门联动的齐抓共管格局，守护好内江本土历史文化根脉。
1: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迎风度假保供电进入关键阶段。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需求和严峻的保供形势，国网内江供电公司周密部署，统筹安排，严格落实高温保电策略，全力以赴应对这场考验，确保电网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全力守护夏日用电的安全与清凉。
2: 在位于威远县延陵镇的220千伏董家湾变电站内，国网内江供电公司变电运维值班人员正在对站内主变压器等核心设备开展全覆盖测温巡视，全力筑牢高温高负荷下的电网安全屏障。
3: 我们坚持每天对设备进行特殊巡视，实时监测油温、油位、冷却装置运行状态，及时发现异响、发热等隐患，提前处置设备异常，规避高温高负荷下的主变故障，保障电网可靠供电。
2: 除常态化设备特巡外，国网内江供电公司将保护装置定制调整纳入日常运维重点，结合实时负荷曲线动态优化保护定值，让电网神经中枢始终处于灵敏可靠状态。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完成所有220千伏变电站的保护装置专项核查，全力保障内江电网运行平稳，为居民清凉度夏和地方产业可靠用电保驾护航。接下来，国网内江供电公司还将持续关注全市用电情况，动态监测用电负荷变化，同时畅通服务热线，确保问题响应及时，处置高效，用细致服务与坚实保障，确保全市迎风度夏期间民生和工业用电安全可靠供应。
0: 想感受内江独有的松弛生活气息，不妨走进花萼湿地公园滨江绿道，江风为伴，文脉相随。这里既是市民家门口的健身空间，也是休闲观景的好去处。
4: 早上7点，内江人还没正式开工，花萼湿地的这条绿道上已经先忙起来了，跑步的、拉伸的、快走的、练器械的，相当的热闹。
0: 整条绿道沿江蜿蜒铺开，壮阔的沱江风光一路相伴。市民高峰是这里的常客，坚持前来锻炼已有5-6年。在他看来，绿道上最大的亮点就是人文与江景相融，沿途状元雕塑等景观接连出现，健身之余赏江景、品文脉，行走途中趣味十足。
5: 最比较亮眼的一个应该是那个花萼庄园那个地方，
6: 你挺自然的，挺得比较。
5: 如果出来内江的话，走下那根路的话就比较惬意。
0: 这里最大程度保留原生自然山体与松林植被，又精心升级园林景观。沿江滩涂上水生植物与清水步道相依，自然生态与滨江风光浑然一体，一步一景，四季皆有看点。园区深度挖掘本土花萼村历史文脉，将千年人文底蕴融入山水风光之中。唐代状元范崇凯雕塑静静矗立，传世名篇《花萼楼赋》镌刻于文化景墙，还有仿古人文建筑点缀其中。漫步其间，人在景中走，文从心中来。行至篮球场旁的岔路，便可直通清溪湿地公园，风光连绵，景致层层递进。
6: 就是平常在学习压力大的时候会在这条路上散步，现在放假了，可以天天在这里锻炼。
7: 这条步道上生态环境好，然后绿化环境好，风景优美，健身器材齐全。
0: 完善的配套设施让游玩体验更加舒心全面，沿途还布设自助售卖机，可随时自助购买饮品，运动、休憩、亲子游玩需求都能轻松满足。
4: 想看看内江人的松弛感，来这条绿道上走一圈就知道了。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你可以下载 i 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

0: 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2: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3: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0: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4: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5: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6: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7: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

0: 其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3: 涉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2: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4: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5: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0: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7: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结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6: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8: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6: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7: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10: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9: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0: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0: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2: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11: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 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2: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1: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13: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9: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14: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9: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11: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15: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11: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16: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7: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8: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7: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9: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1: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0: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锡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21: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22: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萨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 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

0: 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1: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0: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1: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应美国执法部门请求，中国警方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一名在美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遣返美方，由美国相关执法部门押解回国。这是中美两国执法部门又一合作成果。2004年，该美籍逃犯因涉嫌性侵幼女、枪杀妻子等严重暴力犯罪被美国执法部门通缉。2005年8月，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报。随后应美方请求，中国公安机关开展缜密侦查，最终将其抓获。为落实好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双方执法部门近期在禁毒、非法移民遣返、追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反洗钱等领域开展了系列务实合作。中国警方将秉持相互尊重、专业务实的理念，深化与各国警方务实合作，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跨国犯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7月23号20时0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猎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航天器发射提供测控支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8次飞行。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美国能源部与沙特阿拉伯正在推进的民用核能协议将获得批准， 但相关安排将以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为前提。特朗普表示，该核协议不会涉及任何材料浓缩，仅限于民用领域，不用于军事用途。他称，类似的民用核设施项目，目前伊朗、阿联酋等国家已经拥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若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位于伊拉克科威特边境地带的阿卜杜利边境口岸当天遭伊朗导弹袭击，目前阿卜杜利边境口岸因遭袭而暂时关闭。欧洲央行23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不变。此刻提示：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的中心，23号17点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偏北方向约76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将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于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大暑节气，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南北方桑拿天增多，大热天却不出汗，这是热射病的先兆吗？热射病的急救黄金30分应该做什么？三伏天要不要晒背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是7月23号，我们迎来了今年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说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但此时呢，暑热远没有要进入尾声的意思，反而基本上正是全年气温最高、湿热交争达到顶峰的阶段。这是太阳辐射累积和大气环流共同作用的结果。夏至之后，尽管太阳的直射点逐渐南移，但是地表吸收的热量远大于散失的热量，热量持续累积，直到大暑所处的中伏前后达到峰值。南北方桑拿天增多，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大暑二字中还蕴含着哪些气象密码？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高级工程师崔国辉为大家拆解大暑。
2: 从文字起源来看，大在甲骨文中就像一个人张开手臂立于天地之间，本意是指成年人，后来引申为盛大恢宏，用于节气则取极盛鼎盛之意。暑字专指天气炎热，尤其是强调湿热难耐的状态，所以古语有暑尽湿如蒸，热尽燥如烘。大暑二字相结合，便是暑气从初生逐渐至全盛之时，也是夏季土润入暑、湿热氛围达到极致的时刻。多项气象数据都表明，大暑时节的全国平均气温、最高气温以及高温日数都居于24节气之首。除了青藏高原和东北地区北部以外，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在这个阶段进入到一年之中最热的时期。35摄氏度的高温司空见惯，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酷热也不少见。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庆、杭州、南昌等地，高温日数普遍在9天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连续10余天高温不退。再加上空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如蒸笼，令人非常的难耐。

0: 如果大暑期间副热带高压势力偏弱，位置偏东或者偏南，那北方冷空气就比较容易南下，导致我国南方地区气温偏低。而到了立秋之后，大气环流重新调整，副热带高压再度增强西伸，控制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就会卷土重来，也就形成人们常说的秋老虎。
1: 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下，人体排汗机制可能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相关疾病，比如由高温引起的慢性病的急性发作，以及由高温直接引起的热疹、热水肿、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等，如不及时救治，可能会危及生命。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一起来聊一聊哈，持续高温之下身体出现哪些反应需要格外警惕，大热天不出汗是热射病的先兆吗？热射病急救黄金30分钟应该做些什么？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武军元。武医生您好。
2: 大家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大暑节气桑拿天增多，中暑的风险也升高了。中暑啊其实也分为不同的等级，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还有重症中暑。那他们之间的症状具体来讲有什么不同吗？
2: 我们先说先兆中暑。先兆中暑的时候有的时候并不是特别明显。我们一般就是首先它有个中暑的环境，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啊，如果我们出现了头晕、乏力、恶心，那这会儿就可能已经到先兆中暑的这种阶段了。如果到轻症中暑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就已经会出现一些异常，我们的体温就会有点轻度的升高。到重度中暑，我们一般分三个阶段：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热痉挛呢，就可以说我们就好像说有抽筋了啊；热衰竭呢，就可能我们就晕倒了啊，低血压晕倒了。热射病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更严重了，就已经出现了脏器功能障碍，甚至昏迷了。
1: 是。那像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下哈，大部分人其实都会觉得口渴啊，出汗。那先兆中暑里边的症状也有口渴出汗啊，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这个危险的边缘去游走？中暑，我身体会发出哪些明确的信号？如果说身体开始没劲儿了，是不是就是有先兆中暑的这种风险了？
2: 首先口渴和出汗是我们在热天里面经常会出现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一直游走在这个中暑的边缘，而且出汗是我们人体散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正常来说，单纯的口渴和出汗，往往特别是口渴提示我们可能需要我们喝水了，需要补液了，并不代表是中暑。但是如果我们长时间的口渴和出汗没有进行补水的话，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恶心的话，这些会提示我们已经有中暑的前期表现了。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停止一切的活动啊，找一个阴凉的地方，补充一些水分啊，这个我们可能就会避免往进一步的去发展。
1: 是。那在高温的环境当中啊，不出汗反而也需要特别的警惕。如果说身体突然停止出汗，并且伴随着皮肤干热，这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中暑的信号吗？为什么这个时候反倒不出汗了呢？
2: 是的，我们首先说中暑最严重的阶段就叫热射病，可能大家都听说过这个名字，但不知道热射病到底是什么表现。其实热射病典型的表现就是三种，一种就是高热，体温能达到40度甚至41度，另外就是无汗，我们这么高的体温但是不出汗，另外就是意识障碍，就出现了昏迷啊，甚至谵妄。为什么不出汗？是因为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出现了问题。正因为我们长时间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啊，我们的体温散射不出去，我们的体温调节中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们的散热机制就失灵了，所以我们的出汗就停止了。所以说不出汗反而是因为我们的体液调节中枢出现了问题，我们的散热机制出现了问题，所以说它是中暑里面最严重的一个阶段。
1: 不是说之前的汗都出干净了而不出汗，而是我们的机制出现了问题。
2: 对，我们的散热机制出现了问题。
1: 那也有人天生他不怎么爱出汗哈，就我经常去打篮球嘛，我就发现有的人他就从头到尾就穿一件衣服，然后我是那种要换好几件衣服的哈，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天生就不怎么爱出汗。这类人他是不是没有汗液蒸发带走热量会更容易中暑呢？
2: 首先，没有说不出汗，肯定的，有的人爱出汗，有的人出汗少。对于这种不爱出汗的人，确实是在同样的环境下，他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容易中暑的人群，因为他散热呢要慢一些。因为出汗是我们

0: 中暑。
1: 那要看我们的穿着这个东西的这种材料透气性怎么样。一般我们现在的防晒服呢，透气性都是比较好的。如果是正规的合格的产品，它基本上不会影响到我们太多的这种蒸发呀、辐射呀这些，而且有一定的防晒作用，可以减少我们的太阳光对我们皮肤的直接的照射，是有一定的防晒作用。但是如果透气性比较差，质量比较差的话，那有可能你的散热就会受到影响，反而会出现了，虽然遮阳了，但是你蒸发可能会受到影响，反而会容易出现中暑。
0: 对，经常穿这些防晒服的朋友们也可以不妨多试试哈，自己哪件衣服穿起来更透气一点。
1: 对，
0: 在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下哈，着重去穿戴它。那我们在这个户外活动的时候啊，高温高湿，如果说我们一直不停地去补水，这个是不是就能够大大推迟先兆中暑的发生？
1: 我们一般来说单纯补水是不建议的。因为我们出汗的时候除了丢失水分以外，我们还会丢失很多的电解质，比如说我们可能都知道自己的汗液是有点咸的，啊，它里面还有一些我们的电解质，最常见的就是钠的成分，所以说我们在出汗的时候除了丢水还会丢电解质，所以我们在补水的时候不能单纯补水啊，我们要补充一些含有电解质的水。所以说这个一直补水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要适量的多次的补充含有电解质的水，可以减缓我们的这个中暑的发生。
0: 是，我们看到这个轻症中暑有恶心呕吐的现象哈，这个时候如果给身体降温，可以喝凉水和冰饮料吗？这个是不是会加重对于我们肠胃的刺激，以及对心脑血管会有一些影响吗？
1: 对，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或者我们运动完之后，肯定是不建议喝这种特别凉的水也好，饮料也好。因为这个，当我们特别热的时候，我们的不光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内脏也都是温度比较高的。当我们喝完这个冷饮之后，对胃肠道的刺激是很大的。它同一个高温的环境，高温的情况下，突然间有冷饮进去，胃肠道的刺激，胃肠道的痉挛，有些人可能会出现胃痛、肚子疼，更危险的呢是对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可能有一些年轻人，我们剧烈运动之后，我们喝冷饮之后，会感觉到这个胸前突然间有一股那种压榨的那种不舒服，
0: 堵得慌。
1: 对，堵得慌。这个是因为这个冷饮直接对食道的影响，而且食道跟我们的心脏有挨得很近。对于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话，这种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更大一些，它因为血管的收缩啊，你如果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动脉硬化、血管狭窄，再加上这个血管收缩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心梗、脑梗。
0: 是，有一次也是哈，我打完篮球，然后喝的那个饮料就是有点凉，回家之后又觉得不太舒服。我之前都是把它放到冰箱里边冷藏，然后带去打球的，后来就再也不敢了，就喝常温的了。
1: 对，年轻人还好，老年人可能风险会更大。
0: 对。那中暑之后哈，应该怎么快速的恢复身体的机能啊？主要是这种轻症的，咱们自己能够恢复的这种，有什么方法？
1: 如果有点轻度的中暑，我们首先要脱离环境啊，我们首先要停止劳作啊，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啊，就是减少的这个过多的热量的吸收。另外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两个事情，第一个是降温啊，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比如说风扇啊，或者空调啊，甚至是擦浴啊都可以啊。另外，我们要补充一些含有电解质的水分啊，大部分的轻症患者都能够很快恢复的。
0: 那前面提到了哈，热射病这个是属于重症中暑的一个最终阶段，发展到热射病这个阶段，速度到底有多快呢？
1: 发展到热射病，有的时候从轻度中暑到重度中暑，这个过程是比较模糊的啊，并不是说我能够预判到我一定会发生重度中暑。所以说，当我们有先兆中暑的时候，我们就一定尽可能的停止我们现在的工作啊，去补水、去降温，而不要硬扛。一般来说，如果硬扛的话，有的时候短则一两个小时，长的几个小时或者四五个小时啊，就有可能会发展到热射病啊。所以说当我们已经出现不舒服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硬扛。
0: 那前面还有像热痉挛啊、热衰竭啊，这些是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吗？还是直接就有可能到热射病的阶段？
1: 不是，重度中暑呢分三类啊，有的人表现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可能就从一个轻度中暑

0: 直接发展到热射病啊，这是有可能的。
1: 所以大家得重视哈。那在这种高温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啊，包括各种内脏器官，它会发生什么变化吗？
0: 其实我们的身体最主要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温度调节的机制出现障碍。我们说到热射病啊，是最严重的阶段，就是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出现了功能障碍，我们的所有的这种发汗的这些机制就失灵了啊。那我们的体温散不出去之后，我们就类似一个火球，那时候我们的脏器就可能出现功能衰竭啊，严重的话多脏器功能衰竭啊，甚至会死亡啊。热射病的死亡率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救治的话，它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对于热射病的来说，我们要降温呢，也是就只有物理降温，我们不会用这种退烧药啊，因为我们的这些退烧药都是通过一些化学成分去作用于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但是当热射病的时候，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已经出现障碍了，所以说我们都是用的是物理降温的方法，包括补液啊，包括这种擦浴等等等等这些物理的降温方法。
1: 对，您提到各种干预的方法哈，那热射病呢，它有一个急救黄金30分钟的概念。那我们在等待专业医务人员到来期间哈，这有个空档期，这个应该马上做哪些干预措施呢？是不是有一些也算是误区的？比如说掐人中，这个不太建议。
0: 是的，首先有的时候我们普通大众呢很难区别它到是不是到热射病了。但是对于一个中暑的病人啊，如果他已经出现意识出现，不管是淡漠也好啊，或者出现谵妄也好，或者是严重到昏迷的时候啊，你要警惕他已经到热射病这种程度了。首先一点，一定要尽早的拨打120啊，我们必须要到医疗机构了，在家里面是很难救治的啊。当我们打120等待的时候啊，我们跟其他的中暑是一样的，首先要脱离环境啊，第二用我们尽可能得到的方法快速的给它进行物理降温啊，比如说家里要有冰块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薄毛巾夹住啊，放在我们的腋窝或者说我们的大腿根部啊，包括我们的温水这种擦浴甚至我们的风扇吹都可以啊。我们如果有那种大的水盆的话啊，就是那个温水把病人放到水盆里面，这种降温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就是用你尽可能的手段把温度尽快的降下来，因为这个温度持续的时间越长，它的脏器损害就会越重。当然如果这个病人神志还算清楚的话，我们还要适当的补充一些淡盐水啊，这种含有电解质的这种液体。
1: 对，您刚才还专门提到了用温水哈，温凉水，不是那种特别凉的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临床上我们会采用哪些更为专业的手段去治疗热射病呢？这种热射病它会有可能留下什么后遗症吗？
0: 热射病一般到医院里面也是我们都会进行一个滤道啊，就是它的治疗也是争分夺秒的。我们医院有很多的手段，首先它的核心的机制就是要把温度给它降下来啊，我们有很多比如说冰毯啊，冰毯机，我们还有一些目标温度管理的系统啊，就是说更精准的、更快速的这种降温的方法。另外，我们到医院了之后的这种补液、快速补液，也是一个很好的、快速的降温的方法。另外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器官功能支持，比如说用一些保护肝脏的药物啊等等，减少它这个器官功能的这种损害啊，甚至有可能就出现肾功能衰竭的话，我们可能还要进行血液净化的这种。血液净化的这种替代的这种方法。
1: 对，听您的介绍能够感觉出来，在急诊上面哈，对于热射病的救治是一个很复杂很系统化的一个过程哈。我不知道在这个在急诊当中算不算是比较棘手的这一类疾病。
0: 随着我们这些年的这个医疗手段的这种不断的这种改进，其实热射病呢如果尽早治疗啊，我们的预后都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可能多多少少会留一些后遗症啊，特别是如果来到医院之后已经出现昏迷的这些患者，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神经功能的这些损伤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即使好了之后，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反应迟钝呐，甚至可能一些言语不利啊等等啊，所以热射病这个致死率是很高的啊，如果救治不及时的话，死亡率是很高的。
1: 是，这也是提示我们哈，在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之下，防暑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一定要防患于未然。那我们也看到像一些工种，比如说建筑工人啊、环卫工人、交警、快递员等人群，他就是需要在户外长时间的工作，高温环境下的作业人员应该适当增加休息时间和频次，避免长时间持续

0: 去高强度作业。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哈，及时补水啊等等，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使用像石滴水、人丹、藿香正气水这样的防暑药品呢？
1: 嗯，其实中暑啊，最重要还是在于防啊，就是预防。其实这些年我们从医疗的角度也看到，我们的这个中暑的人群比以前还是逐渐的在减少，因为我们国家的对这种高温的环境下这种劳动作业的这种提醒是非常要求也是非常严的啊。比如说温度达到多少度以后以上啊，我们可能好多工种是不允许作业的啊。特别我们现在以前的这种农民工，可能现在他们也都会避开这种高温的时间段去工作。但是对于一些这个比如说确实是没办法啊，你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的环卫工人啊、快递小哥啊，他确实可能有一些时效性，那我们呢就只能是要间断休息。我们国家现在很多地方都有一些驿站，休息驿站啊，我们要间断的进去补补水、降降温。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比如说藿香正气啊、石滴水啊这些药物啊，其实对于一些轻重中暑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我也切记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它是能够避免或者是可以完全预防中暑的。对于预防中暑，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不要在高温高湿环境下长时间作业。
0: 嗯，对，您这个提示非常有道理哈，不能说我兜里揣着这些东西我就觉得自己安全了，一定要是远离这样的环境。那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热射病并非只能发生在室外，像通风不畅的室内、关闭空调的车内、过度包裹的婴儿，都有可能会有这个热射病的现象发生啊。对此您有哪些提示呢？
1: 其实我们接诊热射病的病人很大一部分人群是老人，而他们并不是在室外进行作业，而很多都是在室内。因为可能老人呢有一些生活习惯呢，比如说勤俭也好或者也好，有的时候夏天呢不太爱开空调啊。另外这个中暑有的时候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并不是说突然间就特别热，它是一个在缓慢的一个过程。而且老人呢本身反应又比较弱啊，他可能并没有那么强的这种口渴呀、乏力呀，而反而就是有点不舒服就上床休息了啊。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等再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意识就不太好了。所以说在高温特别是屋里面湿度比较大的情况下，尽可能的要开空调啊，或者是你用电扇也好、通风也好，这些一定要把这个温度跟湿度降下来啊。其实室内的中暑更多见的都是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啊，所以说这个时候老人一定要多注意一些。但是说像婴儿啊、车内啊，这个我们可能都见过好多，在新闻里面见到有的，比如说小孩遗漏在车里面，很快，因为车里面的温度升高是非常快的，因为它是个不通风的环境，而且车呢吸热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千万千万不要把儿童啊，甚至不能把宠物啊，我们遗忘在车里面，这是非常危险的啊。对于婴儿呢，就更是了啊。婴儿的体温调节中枢，跟老年人一样，他们都是发育的不是很健全的。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也尽可能的要减少在户外的直射的这种活动啊。另外呢，穿衣啊，这些东西啊，一定要轻薄一些，千万不要捂得太严。
0: 对，我还看到有提示说，一个中暑的高发区就是厨房啊，夏天的时候大家炒菜的时候猛火爆炒，然后关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边就特别容易中暑，有的家庭还会在厨房里安一个空调哈，这应该也是比较有必要的一件事哈。
1: 嗯，
0: 那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高温下还要不要夏练三伏？三伏天建议晒背吗？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随着大暑节气的到来，我们迎来了一年中湿热交争的顶峰时段。南北方桑拿天增多，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下，人体排汗机制可能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相关的疾病。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继续来聊一聊我们人体防暑降温的话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吴军元。吴医生您好。
1: 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嗯，我说一个我个人的感受哈，就是暑假暑期大家一起出游的话，一家人哈，同样的环境，同样的路程，小朋友往往是最先体力耗尽蔫儿了哈。那儿童在控制核心体温方面，他这个能力是不是还不太完善？为什么就看小朋友他们自己一起玩闹的时候，就会感觉他们精力是充沛的呢？
1: 对，儿童呢就是发育还不健全，所以他的体温调节中枢也是不像我们成人代偿的这么好，所以说呢儿童呢也是中暑的一些高危人群。他们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刚才还挺兴奋的，怎么就突然间蔫了呢？其实他兴奋的时候其实已经可能出现了一些先兆中暑的问题，但是儿童呢可能会被一些有吸引力的东西呢受刺激，他的兴奋性可能会比较高，但是我们儿童在玩闹在兴奋的时候，其实他的代谢会更旺盛。在一个先兆中暑的前面条件下，如果有在过度的兴奋或者说是活动，他可能在过完这个兴奋完了之后，他可能往这个蔫儿转的时候非常的快。所以说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时刻注意到孩子在这种环境下也不能太过于兴奋啊，反而容易可能会出现到一个从兴奋到萎靡啊，这个很快转换的这个可能。
0: 是，就是突然间玩着还挺好的，然后一停下来，哎，恢复正常了，想起来了，
1: 对对对，
0: 累了就蔫儿了啊。
1: 对，
0: 出行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这个路上啊有商场、地铁等空调比较足的地方可以穿过停留，这就能给我们的身体降温哈，感觉还不错。但是也有些人，尤其是老年人，他有一些就受不了这种冷热交替啊，快速切换到冷气很足的地方，为什么很多人身体吃不消呢？
1: 其实老年人他的跟儿童是一样啊，儿童是发育不健全啊，老年人是有一些器官功能是在退化的，特别一个表现呢，就是我们的血管弹性啊是在降低的，所以说你像我们年轻人的血管弹性都非常好啊，老年人动脉硬化啊，血管弹性很差，所以说他从一个热的环境，他的毛细血管可能是一个舒张的状态，如果到一个冷的情况下啊，他可能收缩起来了之后，而且他的心脏的负荷可能就会更增加啊，就容易出现了这个由热到冷。啊，引起的这个血管收缩了之后呢，心脏负担增加啊，甚至会出现一些这个心慌啊、乏力啊、头晕啊这些不适。严重的，如果基础病比较重的话，有可能会继发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0: 哦，是。那如果说从冷的商场出来呢，到热的环境下，那像我们年轻人可能会觉得，哎，我在里边吹了很久的这个冷气了哈，我身体这个核心温度降下来了，我感觉我能在外边。可能走个十分钟我才会觉得热哈，不知道老年人在这方面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1: 其实不管从热到冷还是从冷到热，对老年人来说都是一个需要注意的。你就比如说我们有的老人去突然去洗热水澡，蒸桑拿的时候，他也会出现头晕乏力，因为他的血管弹性差，他的容量呢相对来说不足。如果说从冷的地方突然到热的地方，他可能血管一扩张，他的血容有效血供应血容量其实是不足的啊，所以说就是它的代偿是比年轻人来说要弱的，所以说不管从冷到热还是从热到冷，它都可能适应能力要比较差，所以说如果适应不过来或者是变换过快的话，反而容易出现这种心脑血管的这种疾病。
0: 是。那我的一个经验就是，如果说要带家里老人从热的环境到冷的商场里了哈，就给他准备一个外套，
1: 对，
0: 先穿上哈，
1: 对，
0: 这样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过渡。
0: 是。那还有一个我观察到的现象啊，就是体重偏大的朋友，他们往往更不耐热，高温天气下啊，好像不动都会出汗，那是不是脂肪的散热效果会更差一些？这类人群的防暑降温应该怎么做呢？
1: 对，我们大家都知道胖人就怕热，哎，胖人爱出汗，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胖人的一个特征呢，就是我们皮下的脂肪比较厚，我们都知道脂肪呢它导热性是比较差的，所以说它我们瘦的人呢，我们可能通过这种传导啊、辐射啊，我们还可以散热啊，但是胖人呢可能更多的就只能通过出汗啊去散热，所以说胖人爱出汗也是因为他的其他的散热的机制呢相对来说差一些。对于这种胖一点的人呢，我们建议在这种高温环境下、高湿环境下，我们尽可能的要穿一些比较薄一点的衣服，然后呢尽可能的啊这少量多次的补水，另外呢我们也建议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尽可能的少出门啊。
0: 嗯嗯，是。那还有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

0: 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哈，还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他们在高温天气下有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嗯，高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会出汗，出汗了之后我们就会丢失我们的液体，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代偿能力比较强的话，因为我们的血容量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而我们的口感中枢也是比较敏感的啊，我们特别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去补水，但是对于老年人可能第一它有效血容血容量是偏少的啊，第二呢，它的口感中枢又不是那么敏感，它可能不足了之后它并不是特别的口渴啊，不是特别口渴，它补水就不够，所以它的血容量少了之后啊，血流就可能会偏慢啊，再加上如果有一些基础疾病已经血管有狭窄了，在血管狭窄的基础上血容量又少了，血流又慢了，有可能就激发心梗啊、脑梗啊，对于这种呼吸系统疾病也是一样，当我们比如说丢失液体过多的时候，我们的痰液可能也会比较粘稠啊，对，所以说像这样的有呼吸道疾病的这些病人呢，说可能出汗特别多的时候，我们咳痰啊各方面可能能力就会有所下降啊，所以说其实不光是这个热冷也是一样，所以说我们老年人就千万不要突然间热或者突然间冷，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就是说当我们从热到冷的时候，我们要穿的稍微那个薄一点，从冷到热的时候我们要穿的稍微厚一点啊，就是说我们要有个适应的过程。
0: 嗯，是，而且还有一类就是比如说有肾的相关的慢性病的人哈，我不知道就是这种大量的补水对于肾脏来讲是不是一个压力，能不能承受得了？
1: 我们对于肾脏的不好啊，就也得分程度啊，对于一些轻度的肾功能不全的话啊，基本上是我们都可以去代偿的啊，对于那种真正的我们说到尿毒症的这个地步了，我们是要严格的控制水的话啊，就是我们不能喝水太多，因为我们排不了那么快的话，我们的心脏负担会重一些，但是说我们也不能说因为这个有肾脏疾病啊，我们出了大量的汗之后也不补液，它其实这个平衡也是需要我们平时呢要有一个这个常识啊，就是说我们要少量多次，千万也不要说是要不就一点都不喝，要不就是突然间大量的就是饮水，对于肾脏的疾病的病人其实他们也都是有这种常识性的因为医生呢也可能反复跟他们说我们要每天控制多少水，当我们出汗多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稍微补一点啊，如果出汗少的时候我们就要适当的控制一点。
0: 嗯，是，刚才说的这些呢是要我们更好的了解自身的一个状况哈，那还有一些外部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去降温哈，比如说就现在比较流行那种便携式的小风扇啊，拿在手里感觉哪儿热就吹吹哪儿，我也有这样一个设备哈，但是我感觉作用好像不是很大哈，因为它吹出这个风啊它还是热的，然后吹脸吹脖子呢就感觉降温效果也一般，然后我又不好意思撩起衣服去吹我的这个核心部位哈，那像这类装备您觉得能在多大程度上去防止中暑？
1: 其实是有一点点作用，但是作用很有限。我们吹电风扇，其实我们是通过降温的机制，是我们所谓的对流啊，通过这个风的这个快速的从体表的掠过啊，然后带走我们的一些体温啊，这是我们降温的啊。我们降温的机体降温的，包括刚才说的有辐射啊，有对流，有蒸发，有传导啊。传导就是我们平时用一些冰块放到我们身上，就是把热传导给冰块啊。对流就是我们就是用风扇这种就是比较典型的对流。但是我们那种小风扇啊，因为它的面积也特别小，
0: 对，
1: 它起到的作用不能说没有。但是很有限啊，就是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一个避免中暑的这个问题，这个你说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有一些藿香正气啊这些，你备一些没有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觉得我有了它我就不会中暑啊。
0: 确实是哈、啊、那还有我们经常会说到的一个词儿哈，就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啊，这个说磨练我们的意志。那气温升高以后，我也注意到不少人把户外锻炼的时间给挪到了傍晚和夜晚了哈。但是也看到过有人顶着大太阳去跑步的，这种情况下锻炼身体是不是更容易中暑呢？出的汗越多，锻炼效果就越好，是不是一个误区？
1: 首先顶着太阳跑步啊，这是特别容易中暑的。
0: 嗯、
1: 而且一般来说，顶着太阳能去跑步的人呢，往往来说体质都是不错的啊，但是这种体质不错的人也是这种中暑甚至是到热射病的一些高危人群，我们也救治过很多的这种热射病的，两个人群特别多，一个就是老年人，第二就是青壮年啊，就是他

0: 他以为身体很棒啊，我觉得我自己身体素质很好，但是这个热射病有的时候是从轻度到重度中暑，有的时候是很隐匿的，你自己是没办法去判断的。等你感觉到异常的时候，可能就会已经出现虚脱了，叫热衰竭了啊，也有可能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是热射病了。所以说，千万不要是我们不要去挑战这个自然啊，我们要一定要有适度，避开这个阳光最强烈的时候啊。一般来说，你比如说至少，像我们现在的天气，中午11点到下午4点之间，你千万不要在外面有剧烈的活动。啊，这是非常危险的。
1: 对，
0: 另外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出汗多，它并不是说出汗了就代表你燃烧了脂肪。哦，出汗了，我们只是丢失了一些水分和一些电解质，它跟燃烧脂肪是两回事情。燃烧脂肪是一个要长久的、坚持的这种锻炼啊，而且它也最好是有氧锻炼的，长时间的有氧锻炼。千万不要觉得我出汗多就代表了我的脂肪消耗和多。啊，这也是一个比较错误的一个这个误区吧。
1: 嗯，是，除了主动的去锻炼哈，还有一种就是在三伏天把自己静置在外边的一种方式哈，就是晒背，这也是这几年比较火出圈的一个所谓的养生的活动哈。有想祛湿的，有想补钙的啊，甚至有想借此来减肥的。我去我们小区旁边的社区公园就能够看到哈，不少人就在社区公园的这个长椅上啊，或者是找一个草坪啊，往这一趴啊，去晒背，感觉他们还挺惬意的哈。我不知道这种方法到底行不行，三伏天建议晒背吗？
0: 首先晒背啊，它可能对一些虚寒的这种体质的人肯定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掌握一个度啊，我们千万不要长时间的啊在太阳底下暴晒。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晒太阳是有很多的益处的，比如说补钙啊等等，这些都是有的。但是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第一是灼伤啊，第二。如果严重的话也可能会出现中暑，所以说呢，我觉得像这种在这个适当的天气下，短时间的晒背是有一定的益处，但是一定要把握一个度啊，要根据自身的这个体质啊进行这种合理的选择，千万不要这个模仿别人啊，觉得别人是怎么晒我也去怎么晒，因为体质是不一样的。
1: 嗯，对，如果真的想晒的话，不妨先从短时间做起，好先看看，
0: 对对对，
1: 看看自己身体能不能够适应这样一个状况。同时，是不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能够光在那趴着哈，我们还是要不停的去补水的哈。
0: 对，要一定要多次少量的补水。
1: 嗯，大暑前后呢，这个桑拿天的典型特征哈，除了高温，还有高湿。像这种高湿度的环境，为什么会让人更容易中暑？网络上也有争论说哈，开除湿模式比制冷模式会更省电，而且呢，体感会更舒服一些，不容易得空调病。对于预防中暑来说，在高湿度的环境下，这两个模式到底哪一个更能够有效的去降低人体的体感温度呢？除湿能够帮身体更好的散热吗？
0: 首先我们刚才也一直在说，这个中暑的先决条件就是高温跟高湿这个条件。啊，就是说有的温度不是特别高，但是湿度特别大的话，也容易出现中暑。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工种，比如说在锅炉房啊，虽然温度不是特别高，但是它湿度特别大，因为湿度大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发汗是受到抑制的，因为我们周围的湿度特别大的时候，我们的汗液的蒸发是会受限啊，所以说如果说温度越高，湿度越大，这个出现中暑的风险远高于单纯的高温啊，所以说我们。在空调这个模式来说，如果我们把湿度降下来，我们可能就不需要把温度调得那么低，我们的体感散热都会好一些。所以说我认同对于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开除湿就比单纯的把温度降得特别低效果会更好。
1: 嗯，是。我们来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在23号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随着大暑节气的到来，我们迎来了一年当中湿热交争的顶峰时段，南北方桑拿天增多，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那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之下，人体的排汗机

0: 具啊可能会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相关的疾病。那今天呢，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武军元。武医生您好。
1: 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嗯，我们的访谈也接近尾声了哈，聊了这么多关于防暑的相关话题，那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一个好奇哈。刚才说了很多都是主要是预防的手段哈，我们也反复的强调了，中暑啊主要就是靠预防。那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手段能够增强我们耐热或者说抗寒的能力，能锻炼出来吗？这个本质上还是要提升我们的身体素质吗？
1: 首先啊，就是说我们通过锻炼可能会提高我们一些耐热或者耐寒的这个能力，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刻意的去锻炼，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中暑啊这些的发生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主要见于一些体弱的人，对于一些青壮年也是一些高危人群，有的时候他的中暑的发生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没有问题。所以中暑最主要在于预防，我们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尽可能的减少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啊，如果在室内的话我们一定要通风啊，降温，该开空调开空调。对于特殊人群啊，他确实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们建议在专业的这个指导下啊进行这个锻炼，因为这个度呢是很难把握的，有的时候你觉得身体素质很好，可能在锻炼的过程中就可能会发生了中暑，甚至是冻伤啊，所以说不建议非专业人士刻意的去锻炼。
0: 对，我还看过一个说法哈，说就是健美人士哈，健身把体脂率降得特别低的，他们很容易感冒啊，是不是就是脂肪在这个里边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就跟前面我们说的脂肪过多可能会导致我们更容易中暑一样，脂肪过少也会导致我们更容易受凉感冒。
1: 是的，因为脂肪啊是我们人体储存能量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能量库啊，当我们出现这个疾病也好，或者长时间饥饿也好，脂肪是我们能够抵抗过去这段最重要的一些，所以说我们在临床当中也看到一些老年人，一些偏胖一点的老年人，他们抵抗疾病的能力比那种特别瘦啊，就刚才您说的体脂率特别低的，反而更能抵抗疾病，因为脂肪就是我们储存能量的这个器官啊。如果说没有脂肪，那我们可能抵抗这个疾病也好，或者是寒冷也好，各方面也好，可能能力就要弱一些。那我们可能遇到这种应激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消耗到我们的蛋白了。
0: 对啊，对，所以说对于我们广大的普通人来讲哈，有的时候不用太过于纠结我们的 BMI 指数是不是特别完美哈。
1: 对，
0: 稍微留一点脂肪，留有余地哈，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防止中暑的相关的知识哈，在这儿呢也非常感谢武军元医生带来的实用分享，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哈，能够平安的度过，享受美好的夏天。谢谢您。
1: 好，谢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大暑时节虽然酷热难熬，但是呢也有着一份属于夏夜的浪漫，那就是萤火虫带来的点点星光。大暑有三候，

0: 一后腐草为萤，二后土润入暑，三后大雨时行。其中啊，第一后说的就是萤火虫。大暑前后，萤火虫会集中出现在草丛和溪流边，成为盛夏夜晚一道灵动的风景。您生活的地方容易看见萤火虫吗？萤火虫为何会在这个时节密集现身？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1: 我们该怎么理解腐草为萤这个物候呢？
2: 腐草为萤呢，它描绘的景象呢，就是说腐朽的野草在盛夏酷暑的时候幻化成了夜晚飞舞的萤火虫。但是在科学的视角下来，从现代生物学看，腐草为萤只是一个美好的误会。萤火虫和其他昆虫一样，它也是有卵幼虫蛹成虫的一个生命周期的。陆生的萤火虫呢，它的雌虫会把卵产在腐草落叶或者苔藓等潮湿的环境中，卵孵化以后呢，幼虫就会在腐殖土中捕食蜗牛等小动物，成长以后呢，化成蛹，会在大暑前后呢羽化变成成虫飞出来。我们就看见腐草堆里飞出很多萤火虫了。实际上呢，腐草并不是萤火虫变化的原因，而是它们产卵和幼虫生活的理想的育婴房。
1: 四月份天气刚回暖的时候，全国好多地方的萤火虫也是说进入了最佳观赏期。现在七月份我们又看到萤火虫了，这两波虫子是同一批吗？它们有什么不一样？
2: 四月份我们看到的萤火虫和现在看到的萤火虫不是同一批。四月份最早看到的是三叶虫萤，这是春季的种类。然后到了五六月份就是端黑萤出现了，这是初夏的种类。然后到了七月份盛夏就是琼羽萤出现了。如果我们等到十月份，还会看到另一种比较罕见的萤火虫黄岩短角窗萤，它这个要到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才在高海拔的地方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不同季节看到的萤火虫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同季节它们的光也不一样。有的是发的黄绿色的光，有的是发的黄色的光，闪烁频率也不同。四月份的光相对要暗一些，而七月份出现的这批琼羽呢是最亮的。这类萤火虫呢以峨眉山为分布中心，在川西的山地，海拔比较低的山地，大概就是1500米以下的这些山地嘛比较常见。整个在川西只要是离开了市区，在山区都能够见到这类萤火虫，是发光最亮的。
1: 观赏萤火虫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赏萤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关闭一切非必要的光源，把手机亮度调到最低，甚至熄灭屏幕。在有必须照明的时候，也尽量把手电筒包上红色的塑料纸或者塑料袋，只照自己脚下即可。只有这种温柔的红光对于萤火虫的打扰是最小的。严禁使用闪光灯、强光手电去照射萤火虫，这会让它们感到非常不适应，停止发光。我们还要注意避免穿戴反光的衣物或者发光的鞋子，因为这些光都可能干扰到它们的活动。在安静的漠视下观察萤火虫也是一个要点，我们尽量不要高声喧哗、奔跑打闹，避免惊扰到它们。在景区里观察时，尽量走指定的步道，不要进入草丛或者破坏栖息地去踩踏它们。遇到萤火虫时，我们只观赏即可，不要动手去捕捉。即使它们停在我们身上，也不要拍打，轻轻吹走就行。
1: 有一种说法是萤火虫是环境监测员，它们对栖息环境到底有多挑剔呢？
2: 萤火虫对于生存环境极为敏感，常被学界视为可视化的生态指示物种。大多数萤火虫的幼虫在水中或者潮湿的环境中生活，对水质极其敏感。以中国特有的水生萤火虫傅氏萤为例，它们生存的水质要求不低于国家地表水三类标准，这意味着水体必须相对清洁，一旦水质恶化受到化学污染，它们就难以存活。萤火虫的成虫依赖特定频率的闪光进行求偶交流，城市的路灯、景观灯以及人造灯源都会淹没它们微弱的爱情信号，导致它们无法正常的繁衍。另外，萤火虫虽然主要通过视觉信号交流，但是对突然的噪音或者频繁的人类活动干扰同样敏感。嘈杂的谈笑声、奔跑声或者人为的震动声都可能惊扰到它们，使它们躲藏起来。栖息地，它们要求植被茂盛、空气清新、食物充足，而且没有农药污染的整体环境。栖息地的碎片化和化学污染都会对它们构成威胁。
0: 除了观赏，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萤火虫的光究竟是怎么发出来的，以及它为什么要发光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1: 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
2: 萤火虫的发光，其背后是一系列精准控制的化学反应。萤火虫的灯笼位于它腹部的末端，这是一个精密的发光器，它的光芒并非来自物理燃烧，而是一场高效的生物化学反应。首先是核心原材料，发光细胞里主要有三种原材料，荧光素是直接发光的物质，荧光素酶是加速反应的催化剂，而氧气则是触发反应的关键。从发光的步骤看，萤火虫通过神经信号控制开关，利用一种叫一氧化氮的信使暂时关闭细胞能量工厂，也就是线粒体对氧气的截流，让氧气顺利进入发光细胞。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下，荧光素、氧气和能量分子发生反应，生成高能量的氧化荧光素。当氧化荧光素回归到稳定状态时，多余的能量便以光子的形式释放出来。这种高效的冷光，整个反应的效率极高，近95%的能量都转化成了光而非热量，因此我们摸不到任何的温度。
1: 成虫和幼虫发光的目的有什么不同？
2: 幼虫发光主要是为了防御保命，而会飞的成虫更倾向于用它来求偶。成虫发光是一套复杂的视觉语言，不同种类的萤火虫其闪光频率、持续时间、颜色和飞行模式都是独一无二的。通常是雄性萤火虫率先起飞，发出特定的闪光信号进行自我介绍。雌性如果心仪于某个雄性，便会以特定的频率闪光回应。而幼虫的发光则是为了生存而闪烁的警告灯。幼虫卵甚至蛹都会发光。萤火虫幼虫体内含有一种叫吕氏素的有毒物质，它的味道苦涩，吃了它的天敌会感觉很不舒服。它们发光更像是在警告那些鸟类、蜥蜴之类的天敌。有些无毒的昆虫甚至会模拟萤火虫的发光信号，狐假虎威来吓退捕食者。也有部分萤火虫的幼虫会利用自己的光来吸引小昆虫，等它们靠近以后迅速捕杀。
0: 我们接着来看大暑的第二候，土润入暑。入是潮湿闷热的意思，此时降雨增多，土壤湿润，空气湿度居高不下，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正是一年中湿热交争的明显时段。这样的天气虽然让人不太好受，但是对于农作物来说则是能促进生长的关键期。最后再来看大暑的第三候，大雨时行，指的是大暑时节常常会出现强降雨，眼下也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大家出行要多留意天气预报，防范强降雨以及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3号上午，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茨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奖。王宏出生于1991年，邓玉出生于1989年，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茨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茨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菲尔茨奖是国际数学联盟设立的著名奖项，专门用于奖励40岁以下年轻数学家，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人。由于其极高的学术声誉和严格的评选标准，菲尔茨奖被誉为数学领域诺贝尔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银联了解到，随着港人北上消费热潮持续升温，大湾区支付服务便利化水平再度升级。中国银联全资子公司银联国际今天宣布，进一步简化补贴申领流程，支持港澳居民便捷申领。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及智能产品购新补贴，让跨境消费福利触手可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3方会晤预计将于今年秋季前举行。泽连斯基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他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卢比奥当天对记者说，挑战在于如何推动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我们之前尝试过，后面将继续尝试，看看能否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立场。关于对乌援助，卢比奥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说，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尚不能过于乐观。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外长拉夫罗夫23号在马尼拉与美方

0: 方会谈时重申，俄罗斯愿通过政治外交努力解决冲突。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升级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1/4决赛，世界排名第7的中国女排对阵世界排名第3的美国女排，最终中国女排3-2上演黑八奇迹，成功晋级四强，将对阵土耳其女排。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比赛抽签结果23号揭晓，作为种子队的中国 U23 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堪称死亡之组。同为种子队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在 G 组，这无疑是一支上上签。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今年第12号台风影响，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8点对福建、广东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在中国澳门进行，中国女排今天在1/4决赛里面3-2战胜了美国队。有关中国女排的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此外，今晚我们还会带来人物专访决胜客，今天做客的是刚刚从美加墨世界杯上执裁归来的中国裁判马宁。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9: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射击世界杯杭州站今天进入到第二天，中国队在3项决赛里面都有奖牌入账。女子50米步枪3次比赛，韩佳宇获得银牌。此外，吕建林和车宇飞分别获得男子双向飞碟、女子双向飞碟的铜牌。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进行各个单项的8分之1决赛，已经结束的比赛里面，中国选手胜多负少，男单石宇奇、翁虹洋，女单陈雨菲、王芷怡，男双梁伟铿、王昶、陈柏杨、刘毅，女双李怡静、罗旭敏、刘胜书、谭宁，混双蒋正邦、温雅欣、冯燕哲、黄东平、郭兴娃、陈芳慧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8强。此外，混双的程鑫、张池0-2不敌日本组合渡边勇大、田口真彩。世界泳联女子水球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澳大利亚悉尼开幕，在一场1/4决赛里面，中国队8-14不敌美国队，无缘4强。中国队接下来将与意大利队展开一场第5到第8名的排位赛。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仪式今天举行，中国男足与阿联酋队、伊朗队、朝鲜队同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香港队同组。亚运会男足以U23球员为主体，每队最多可以征召3

0: 之胜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女排。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在一场不被看好的比赛当中3-2逆转了美国队。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体育频道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坐下来其实就看见了很多的我们的听众和球迷在刷这条消息，就是5局大战，中国队3-2险胜美国队。你也给我们解说了这场比赛啊，现在来第一时间给我们复复盘吧。这场比赛赛前很多人是不看好中国女排的，我们是怎么赢下来的？
2: 赛前我也在想，就是我们到底能不能够赢美国，我们两支队伍的风格到底是什么。后来我感觉其实两支队伍在风格上有类似的地方，就是都是打整体的队伍。美国队虽然汤普森的进攻能力相对较强，但他也是整体更偏向于打整体，他不会说我这个很多强攻都给到汤普森去打。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比赛一上来第一局中国队进入状态很慢，应该说第一局中国队没有太多表现，但是我们用了一局的时间去找到这种淘汰赛的比赛感觉，其实是蛮危险的。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给我们队员提个醒的。然后到了第二局0-1落后之后，我觉得姑娘们真正进入到了比赛的状态，也放开了。而美国队在第一局大比分领先赢了第一局的情况之下，第二局美国队困难准备应该说做的不是特别的足，尤其是在发球上，他们的发球没有攻得很凶。然后我们比分咬住之后，我觉得关键在于就是第二局。第二局我们在关键分的处理和把握上要比美国队做的要更好。可以看到两支队伍一直是比分交错，然后到20分之后，我们应该是2分险胜拿下第二局。1-1平之后，在第三局，中国队在发电上有了明显的优势。我们真正把美国队的一传给不能说发崩，但是把美国队的体系给打乱了。美国队没有一传之后，其实他大部分的时间这个节奏是很混乱的，就是当他节奏一乱，其实美国队就没有特别强的竞争力。而反观中国队这边，在保证一传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够把自己的一次攻的成功率保障好，这点来源于刁琳宇的这个调配和组织。另外在反击进攻上，刁琳宇组织得非常好，所以我们第三局赢的关键是在发电上，第四局输的关键也是在发电上。当你发不动美国队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比赛你会打起来非常的困难，这个第四局就是很真实的这个写照。然后双方打成2-2之后，其实决胜局胜利的天平确实是要倾向于美国队这一边。从局面上来讲，美国队确实也是一上来就牢牢掌控住了局面，不管是在他们的发球上，还是他们的拦网上，还是在他们的攻上。但也美国队恰恰也是在领先的情况之下，自己出现了过多的失误，连续的进攻失误让中国队重新在这个比赛当中建立信心。当然我觉得中国队做得比较好的就是很顽强，就是你不能轻易打死我，我要把我自己该做的地方都做好。最后中国队是敢打敢拼吧，这个拿下了决胜局。最后几个拦网特别的热血，也是抓住了美国队相对一个弱的轮次，就是汤普森在后排的轮次。其实那个轮次让美国队是耽误了一些分数。总而言之，这是一场很艰苦的比赛，也是一场比分抠得很细的比赛，有众多的内容。但你要说中国队赢在哪，我觉得首先是赢在了发电上，其次也是赢在了我们二传和攻守的攻传配合上。
1: 你刚刚正好点到了二传啊，这场比赛赛前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看点，就是我们此前着力培养的张子萱暂时被放在了替补名单当中，首发的是谢生玉，之后刁琳宇也登场。怎么评价这样一个变化，尤其是实战当中谢生玉和刁琳宇的发挥？
2: 其实当这个队伍里边没有吴梦洁之后，我觉得更加需要二传的分配球。因为以前如果有吴梦洁的话，很多困难球比如说都给四号位是能够有能力去解决一些问题的。然后今年世联赛一上来吴梦洁因伤缺阵，其实对队伍的影响和打击是很大的，因为这是一个也是比较突然的情况，我们需要快速的去应变。但在这个应变的过程里边，我们可以把某一个队员填上，但是如何把这个体系盘活，关键是在于二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子萱在今年是正在经历一个瓶颈，就是在二传的这个位置上，我觉得也很正常，就是不太敢于去分配球，所以队伍很多这个比赛当中会。

现就进攻打得特别吃力的情况，因为你没有进攻核心了，所以你就会很吃力。然后谢胜玉是今年比较大的一个惊喜，他比子轩大了4岁，然后在国内联赛包括在全运会上也是有比较丰富的经验。谢胜玉有一点特别好，热得特别快，所以他跟郭安宇在一开始的时候2点换3点

0: 查期，所以第三站的时候就用了这个，主要是用的段琳宇和谢盛玉，尤其是到后边的这个几场比赛里边。然后到总决赛这个名单，二传名单，说实话我也蛮意外的，我也没想到说这个张伟轩会直接进这个替补，我甚至想过有没有可能会带这个三个二传，但我没想到很有魄力的说让子轩先调整，然后看看这个谢盛玉和刁琳宇来共同承担这个位置效果会怎么样。我觉得从结果上来讲啊，就是效果是很好的，因为不管是谢盛玉还是刁琳宇，他们都是敢于去这个分配球和组织。然后从结果上来讲，这个刁琳宇今天在分配球方面确实是中国队能够战胜对手的关键，但对于子轩来讲，他是需要时间沉淀，你不能说就是因为他今年世联赛经历的这个过程你去否定他，因为他太年轻了，所以他在这个过程里边就是经历的这些东西对于他来讲是需要时间去消化，也是需要这个教练去引导，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环境现在对子轩来讲。
1: 嗯，另外你刚刚讲到最后一局最后那几个球拦网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在副攻的位置上，之前中国女排的这些年轻的副攻手的拦网表现大家一直是诟病大于赞赏的，包括比如说陈厚宇、王傲谦、郭忠南等等，除了王媛媛根据经验根据她的这个发挥的稳定性，大家觉得哎，这个拦网好像还能拿得出对得起中国女排招牌的这个表现之外，剩下年轻人大家一直在谈论说什么时候这个拦网的这个表现能够再现。今天这场比赛你觉得解决这个问题了吗？跟分站赛相比，我们拦网上面的进步到底有多大？
0: 我觉得在分站赛的时候，中国女排先是给我感觉比较大的是拦防比较好，我在解说的当中也反复提到，就是你看这个队伍就进攻摆在明面上跟很多队伍差距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队伍在拦网和防守方面其实让我眼前一亮。我也是问了一些这个就是圈内的人，就因为在郑总指导他是副攻出身的，所以他其实在拦网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心得，然后又结合我们在世联赛分站赛的，就是你拦网你不能只看他的这个拦网直接得分，你要看他有效堂起，你要看他的破坏到底有多少。我觉得在大部分哈，就是我们队员以一个平常心来面对比赛的时候，我们的拦防是不错的。今天这个比赛他最后我只是在努力去照我的回忆，因为当时也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应该是把李晨轩在前排，然后李晨轩拦了汤普森几个，然后王傲谦因为他力量现在还不是特别好，他只是他现在更多的优势是在于进攻上，因为这个拦网你不管是来回的移动还是你的核心力量还是你的上肢力量，它都会直接会决定了你的拦网的水平，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中国队的拦网是不断的提升，可能日后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于我们需要把副攻和边攻的这个拦网结合的更好，但是我们的拦网确实是有进步。
1: 另外说到这个进攻线，我们知道此前因为李盈莹、吴梦洁的这个长期的因伤缺阵，大家都知道在分站赛里面只能靠庄玉珊呀、唐鑫啊、李晨轩呀，大家轮流来撑，但始终撑的是比较辛苦的。今天这场比赛哪怕是开局落后的情况下，大家也依然发挥的比较努力，而且始终在线，怎么看他们经历这些挫折包括经历这样一些成长之后自己所取得的这样一些进步？
0: 我觉得对于年轻队员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就是队伍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位置可以让大家共同来承担，在这点上我们队员很努力，不管是一上来的董宇涵，还是董宇涵出现起伏之后上了李晨轩，然后唐鑫从接应打到主攻，我觉得大家都是在很努力的去想为队伍做一些贡献，但是你仅看这几个队员哈，我们说董宇涵他也经历了一些伤病，因为他应该是有两次还算比较严重的伤病，对于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另外你像因为他们这个因为他呀、李晨轩啊，这些都属于很年轻的队员，所以在承担比较大的进攻任务的时候，你显然觉得他们的进攻是不太够用的，经验也不是特别足，然后主攻要承担的又有很多，又要接一传又要进攻，所以我感觉他们其实是需要本来从这个培养上来讲可能需要更多的这种时间，但今年是在高压的情况之下让他们这个顶上这个位置。我这里边我觉得做的最好的就是唐鑫从一上来打接应到后来小雨恢复过来打接应位置，他去打主攻，

0: 我觉得唐鑫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果断，就不管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他都能够把自己的事情做得非常好。所以我说他是能够，他是中国女排在经历阵容这个出现问题之后的一个能够让我们这个体系运转起来的一个关键的球员。然后李晨轩和董雨涵，就大家我记得在中间解说的时候也在说，就他们都是替补上场反倒发挥得非常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心态，就是当你是替补登场的时候，你可能上去就是我就是要冲，我没什么可保的。但你当你是主力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多多少少的会有一些心理上的这种变化和影响。另外就是他们不管是谁，现在还缺少能够去撑全场的这种能力，就真正从技术能力上来讲还有很大很大的差距。但是今年现在走到现在，对于他们的职业生涯来讲一定是非常宝贵的。
1: 嗯，多问一句，就因为八月份我们还要打这个亚锦赛，而亚锦赛实际上这个冠军能不能拿到，关系到能不能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所以很多朋友很关心，说李盈莹、吴梦洁的这个伤，好的怎么样了？有可能赶得上八月底这个比赛吗？
0: 我觉得两位都是在全力的去恢复，就是都是，想为队伍出一份力，想赶上这个亚锦赛。但好像从这个。目前他们自己在社交媒体发的这个情况上来看，应该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还有一个月就亚锦赛了。就他们即便是能够恢复过来，他们的状态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况？可能队伍也是需要快速的去观察。然后，从伤病恢复的情况上来讲，应该还可以，应该还可以。林莹还在慢慢的就是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的进行康复。而吴梦洁这边应该现在也是在这个康复训练当中，一切都比较好吧。但是我们也是需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吧，这可能就是今年的困难。
1: 是，说回我们现在目前的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正在打比赛的这支，刚刚赢了美国女排的这支，因为赛前我们都知道在分站赛里面中国女排的排名是比较落后的，如果不是东道主的因素其实都挤不进总决赛，而美国女排在分站赛里是排名第一的，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多包括圈内人士都提到这场比赛中国女排能赢一局就算完成任务，最终赢下来。刚才我们从技战术的角度分析了，那么从比赛气质的角度，今天我看到有球迷的留言说这支中国女排让人想起那句老话，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女排。大家是怎么样做到从分站赛里面这种高低起伏的表现到了总决赛里面能够全神贯注的发挥？
0: 我觉得新一批的年轻队员们也是被我们中国女排的光环在一些比赛当中给稍微有一点点压垮，就是他们背负了这样的压力，因为他们想承担起来这样的责任。当然他们能够在面对强敌的时候不畏强敌，就是我输我要站着输，这种品质也是女排精神给到他们的。我之前也是一直在想，我说我们这支队伍到底在哪些层面上是能够让我们看到希望的。我其实就想到了一点，就是意志品质。就他们虽然有的时候会在面对淘汰赛的时候会很胆怯，但是真正到了比赛要劲的时候，他们是也是有很顽强的一面，就是说我可以就在碰到特别强的队伍的时候，他们是真的可以去咬对方的。但是如果说碰到对手的这个实力不如我们，然后再加上这个淘汰赛的前提的话，他们又会觉得说想赢怕输。所以这种心态是需要他们去平衡的。但是能够在他们身上看到中国女排的那种精气神，就是我一定不会怕比我强的队伍，我一定会想要去冲击他，这个是特别难能可贵的品质。
1: 是，今天我自己看比赛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相比分站赛而言，我们其实也能够看到今天这场比赛有过比如连续失误的时候，比如说连续调整也跟不上的时候，甚至有特别特别影响士气的那种来回球几个之后然后很遗憾输掉的时候，但是没有出现哪怕短暂的这种崩溃的迹象，输就输了呗，下一个球再来，这种能在大赛当中把注意力集中到下一个球，集中到当下，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怎么看这些年轻队员经过这样的锤炼他们所取得的成长？
0: 我先说庄宇珊吧，我觉得他还是挺有代表性的，因为在这些中生代的球员当中，他属于这两年的经历比较丰富的。我们去年世锦赛打法国的时候，不管是庄宇珊还是吴梦洁，都是出现了心理上的这种起伏，可能也是 主打第一次主打这个大赛的淘汰赛，心里的变化很大。然后赵颖珊在今年吴梦洁受伤之后，她其实也是一直在想办法去挑这个大梁，然后一上来打捷克那场比赛的时候也会出现很多各种各样的起伏，包括今天这场淘汰赛一上来赵颖珊也是进入状态很慢，然后到了决胜局的时候也是这个感觉稍微有一点点想法，我说这个跟性格是有关系的。但是今天他在出现起伏之后，教练把他换下去，再换到场上就能够发挥作用，这不就是一份成长吗？而他这个成长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他前面经历过，就是我在世锦赛的时候状态不好，调整不过来，然后我肯定在这个前进的过程当中，我要想办法如何去克服这种心理。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里边，赵颖珊还是汲取到了很多的能量，包括他到这个国外联赛去打球，都会让他变得更加自信，也能够让他在面对未来在面对淘汰赛的时候可能心里边越来越平和。其他的年轻队员像郭忠南，然后像谢胜玉，包括唐鑫，他们都属于那种挺敢于发挥的。谢胜玉今天我觉得他还是有了一些想法，毕竟是淘汰赛又第一次主打，他打的这个之前的国际比赛积累还是比较少，所以这场比赛一上来尤其是队伍出现慌乱的情况之下，二传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当队伍的一传节奏回到正轨的时候，他也去敢于去发挥自己。然后郭忠南、王傲谦他们都属于那种就是有一上来就有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劲儿，就是我要敢于去表现自己。另外这个比赛里边其实出现了诸多的起伏，我觉得我们教练组包括龚翔宇还有王梦洁和王媛媛这些老将做了很多的贡献。你像教练把赵颖珊换下去其实也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他毕竟是球队当中很关键的球员，有的时候你一谨慎你就一直把他留在场上，那可能效果就不会好。包括决胜局的时候就让李晨先待在场上，那么激烈的这种环境，然后也能够在这个焦林宇和龚翔宇决胜局的时候前排两点攻两点换三点，大胆相信我们的年轻队员。然后龚翔宇也是在第四局的时候，我记得他跟队员说，不是这个时候就把比赛当成是最后一局，说你不能有任何的杂念，你就得想办法就是通过这一局我就要去赢比赛。那个时候我也在想，就是如果说我们站在场上第四局会不会有想法二比一领先，即便是你领先了，但是你那个时候会想哦，我有可能要战胜美国队。当你有了这种想法的时候，你所有的技术都会受影响。为什么第三局我们发球可以发得那么的果断和坚决，那就是没有任何杂念的去冲美国队。但是当第四局你再拿起来发球的时候，我在想我不能失误，我不能把这份白送给美国队，但是我又想去冲，你一犹豫这性能可能就没了。所以第四局的时候球发得很慢，然后队长就郭翔宇他可能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就跟大家说你就把它当成是最后一局。我觉得这些为什么说传承啊老带新啊，都是需要在短时间当中大家把这种丰富的比赛经验传达给这个年轻的队员。
1: 你刚才正好讲到了教练组，我们还得留一个问题给赵勇指导，因为赵勇指导这一直以来这个指挥啊，包括他自己和媒体打交道的方式啊，有一些同行客观的讲是不太瞧得上的，老觉得哎呀跟郎平指导比这个好像这个履历啊光环啊不够啊，包括跟蔡斌指导比好像在国内联赛取得的成绩也没有那么响亮，甚至之前分站赛有些临场指挥大家会拿放大镜去看，说当时这样安排合不合理，当时这个换人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等等。今天他的临场指挥包括几次暂停你如何评价，包括刚才你提到关键时刻对新人的使用，我今天印象很深的赶上杨书明对吧，这个他的你对他的这个临场的选择怎么评价？
0: 我觉得赵勇指导怎么说呢，就是从这场比赛来讲我觉得教练是成功的，就是你要去战胜一支这么强的队伍，你一上来又丢掉了第一局，后边其实你四局球的容错空间很小，我觉得他做的不错。如果上杨书明输了的话，可能骂声也都在教练，就觉得说那个时候你用这种年轻队员，我觉得放很多人不敢，真的放很多人是不太敢的，但是他敢然后去赢球了。我觉得从结果上来讲就需要肯定教练，就是从这场比赛，但是大家的这种质疑吧，我也是赵勇指导可能在不断的提升经验的这个过程，毕竟带队伍在国际比赛当中的经验不算是特别多，然后每一场比赛结果下来之后又会背负很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教练组其实这今年世联赛也很困难，包括一上来输球之后教练组的压力也很大，但是大家都是在努力的去想办法，就是我如何能够做得更好，我的暂停如何能够去叫在点上。我觉得今天赵勇指导的临场的 换人和调整，包括暂停，还是不错的。最起码他今天。

0: 一上来我觉得他心态摆的还是挺拼，他是真的是没压力想去拼美国，但是前面那些比赛很多时候就特别着急，大家可能觉得说你别只喊，你要告诉队员我们应该怎么做，你感觉那个喊是把压力传递给队员，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在慢慢的去寻求一种平衡，因为教练不单单是要赛前会训练，然后临场会指挥，你还要懂你的队员，你怎么能够激励他们，让他们在比赛当中有调整和转变，这个是教练和队员需要去产生化学反应的。
1: 嗯，接下来半决赛要打土耳其了，这个不好打，而当然大家更重要的是盯着日本队的表现，日本队也输了对吧，但是因为大家心目当中想的是那个八月底亚锦赛和他之间很重要的一个 PK， 就是你怎么评价日本女排这次世界女排联赛当中发挥出来的一个实力和他们目前人员的状态。
0: 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旗帜鲜明、讲政治、重党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天府科学家创新发展大会暨2026内江科产融合对接会举行，郭桂荣、冯发贵致辞，薛学深主持，杨坤、李杰、朱远志、吴东方做成果推介。
0: 薛学深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1次常务会议。
1: 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薛学深主持并讲话。
0: 眼下迎风度夏，保供电进入关键阶段，国网内江供电公司严格落实高温保电策略，全力确保电网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22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切实增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政治自觉和理论自信，认真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旗帜鲜明、讲政治、重党建，引领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参加学习。
0: 会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并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必须在全面学习上下功夫。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必须全面系统深入学习，完整准确全面领会。要紧盯关键少数学，坚持以上率下，推动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学习走深走实。要抓好党员普遍学，坚持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持续深化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认识和理解。要融会贯通一体学，将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同学习领会党的20大精神、20届历次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必须在全面把握上下功夫。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集中体现为14个坚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重点是全面把握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精神

0: 实质和实践要求。要全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和价值取向，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必须坚守初心使命，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全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工作布局和根本保障，全面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把十四个坚持贯通起来，一体领会，使理论武装和党性锤炼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磅礴的实践伟力，必须在全面落实上下功夫。要严格对标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重要要求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细化目标任务，不折不扣抓好落实，奋力推动全市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全市各级各部门保持拼的状态，鼓足拼的斗志，用好拼的智慧，全力以赴抢时间赶进度，打好下半年经济攻坚战，统筹抓好市第九次党代会筹备和换届等工作，为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群英汇前程，科创启新城。7月22号，以田城论治、科创兴业为主题的天府科学家创新发展大会暨2026内江科产融合对接会举行。
1: 国防科技大学教授郭桂荣、市委书记冯发贵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大会，南京大学教授杨坤、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杰、北方工业大学教授朱远志、浙江大学特聘研究员吴东方出席会议，并围绕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等领域做科研成果推介。郭桂荣对本次活动的举办表示祝贺，他说，当前人工智能、电子信息产业正处于技术爆发、迭代升级黄金窗口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赛道，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支撑。产学研深度融合、科创与产业双向奔赴，是大势所趋，更是发展所需。内江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渥，聚焦电子信息等核心赛道精准发力，持续培育科创生态，集聚创新资源，壮大产业主体，依靠传统产业数字化、新兴产业智能化，探索出一条符合地方实际、极具发展潜力的科创兴业之路。本次活动的举办精准切合时代发展大势，贴合内江产业定位，为治理资源与地方发展需求搭建了高效对接、协同共赢平台。希望内江聚焦主业，精准赋能，围绕电子信息制造、人工智能应用、智能感知装备等重点产业，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促进主导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高校、科研院所、骨干企业，搭建常态化科研合作机制，破解产业技术难点和痛点。聚力人才培育赋能，以项目合作、技术交流为纽带，夯实产业发展人才根基。冯发贵在致辞中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成渝之心大千故里田城内江，他表示，做好科产融合这篇大文章，内江优势独特，基础扎实，潜力巨大，优势来自深厚的产业根基。内江同时拥有国家级经开区、国家高新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特色产业集聚城市，11条重点产业链纳入省级协同发展，基础来自优良的创新生态。内江是四川省首批省级创新型城市，累计建成国省级创新平台77个，先后引进院士专家20余名，与33所高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全市人才资源总量超58万人， 拥有国家级科技。

0: 企业孵化器四家，累计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72户，科技型中小企业614户，潜力来自叠加的战略机遇。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战略深入推进，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加快建设，政策、资金、人才等创新要素持续往内江所处的成渝中部汇集，为内江带来了空前机遇。冯发贵说，此次大会为内江推进科产融合贡献了智慧力量，内江将做好后续对接服务，扎实推动各项科研成果转化落地。恳请大家继续关注内江，关心内江，多为内江发展把脉问诊，建言献策，投放更多科技成果优质项目到内江，推介更多高端人才创新团队来内江。内江将为大家干事创业提供坚实保障，让大家在甜城内江开创甜蜜事业，享受甜美生活。会前，冯发贵、薛学深会见了出席本次活动的教授专家，并围绕深化校地合作、加速科研成果就地转化等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会上，副市长蓝徐做产业推介，市领导蒋学东、罗万东、刘红玲、唐南胜、温燕图，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在内高校、科研院所负责同志、部分企业和金融机构代表等参加会议。7月2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1次常务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紧扣建圈强烈战略部署，聚焦重点产业链和关键子链的卡点堵点，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强化创新主体培育，深化产学研用融合，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防汛减灾工作，要坚持底线思维，迅速对塘库堰等危险区域开展全面拉网式排查，消除隐患，要严密监测，精准预警，健全寒型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村到户到人，一旦发现重大险情征兆，果断处置，应转尽转，要层层压实责任，抓好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保障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当前高温持续，要做好防火、电力保供、户外作业防暑降温工作，关心关爱一老一小、残疾人、特困人员、农村困难群众等特殊群体，加强高温疫病防控，做好学生防溺水工作。会议听取全市禁毒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禁毒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切实增强禁毒工作紧迫感，坚持全面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强化专项督查检查，健全考核问责机制，确保工作落到实处。会议听取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及三季度重点工作的建议，强调要认清当前形势，坚定信心，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体系，组织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锚定目标不动摇，逐项对照复盘，加强调度，以更加扎实的工作举措确保质效双提升，坚持实事求是，杜绝弄虚作假，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细化落实举措，做好项目、产业、民生各项工作，严守底线红线，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会议审议通过内江市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若干政策，强调要抓好宣传，做好政策落实兑现及政策衔接工作，建立评估机制，跟踪政策实施成效，适时完善调整，提升扶持精准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深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0: 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切实增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政治自觉和理论自觉，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中央、省委、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渐行见效。
1: 会前，市政府班子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学习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紧扣主题，立足实际做交流发言。薛学深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大政治责任，全面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深学细悟中凝聚思想共识，引领广大党员干部真学真用真干，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推进落实的举措、服务群众的能力。当前，内江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历史中汲取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保持战略定力，激发昂扬斗志，抢抓发展机遇，于变局中开新局，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要总结推广好过去好的经验做法，思考谋划好下半年及15、5时期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实现15、5各项目标有支撑有路径。薛学深强调，市政府班子成员要坚持率先垂范，锻造过硬队伍，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锤炼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带头守牢廉洁自律的工作底线，抓实各自分管行业领域内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工作，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自觉维护好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安排，7月21至22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代兵率队专题调研市检察机关2026年上半年工作推进情况，市检察院检察长陈其红陪同。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内江监狱、曾家大院和市检察院，全面了解市检察机关上半年工作情况。重点对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事执行检查及文物保护公益诉讼等方面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调研组充分肯定了市检察院2026年上半年各项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调研组建议，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在法律框架内主动担当履职，持续擦亮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品牌，充分发挥四大检察职能，切实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检察工作质效，高质量推进下半年工作。要精准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强化案件综合研判，坚持当严则严、该宽则宽，坚决杜绝片面从严、片面从宽偏差，完善宽厚治理衔接机制，实现三个效果有机统一。要持续做优刑事执行检查，聚焦监管场所检查和监外执行检查等核心环节，严格规范工作流程，强化协同联动，常态化排查监管安全隐患，严防各类事故案件发生。要深化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工作，主动衔接摸清内江文物文化遗产底数，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细化监督举措，推动构建多部门联动的齐抓共管格局，守护好内江本土历史文化根脉。
0: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迎风度夏保供电进入关键阶段。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需求和严峻的保供形势，国网内江供电公司周密部署，统筹安排，严格落实高温保电策略，全力以赴应对这场考验，确保电网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全力守护夏日用电的安全与清凉。
2: 在位于威远县延陵镇的220千伏董家湾变电站内，国王内江供电公司变电运维值班人员正在对站内主变压器等核心设备开展全覆盖测温巡视，全力筑牢高温高负荷下的电网安全屏障。
3: 我们坚持每天对设备进行特殊巡视，实时监测油温、油位、冷却装置运行状态，及时发现异响、发热等隐患，提前处置设备异常，规避高温高负荷下的主变故障，保障电网可靠供电。
2: 除常态化设备特巡外，国王内江供电公司将保护装置定制调整纳入日常运维重点，结合实时负荷曲线动态优化保护定值，让电网神经中枢始终处于灵敏可靠状态。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完成所有220千伏变电站的保护装置专项核查，全力保障内江电网运行平稳，为居民清凉度夏和地方产业可靠用电保驾护航。接下来，国王内江供电公司还将持续关注全市用电情况，动态监测用电负荷变化，同时畅通服务热线，确保问题响应及时，处置高效，用细致服务与坚实保障，确保全市迎风度夏期间民生和工业用电安全可靠供应。
1: 想感受内江独有的松弛生活气息，不妨走进花萼湿地公园滨江绿道，江风为伴，文脉相随。这里既是市民家门口的健身空间，也是休闲观景的好去处。
4: 早上7点，内江人还没正式开工，花萼湿地的这条绿道上已经先忙起来了，跑步的、拉伸的、快走的、练器械的，相当的热闹。
1: 整条绿道沿江蜿蜒铺开，壮阔的沱江风光一路相伴。市民高峰是这里的常客，坚持前来锻炼已有5-6年。在他看来，绿道上最大的亮点就是人文与江景相融，沿途状元雕塑等景观接连出现，健身之余赏江景、品文脉，行走途中趣味十足。
5: 就比较亮眼的一个应该是那个花萼庄园那个地方，
6: 你挺自然的，挺得比较好。
5: 如果出来内江的话，走下那根路的话就比较惬意。
1: 这里最大程度保留原生自然山体与松林植被，又精心升级园林景观。沿江滩涂上水生植物与清水步道相依，自然生态与滨江风光浑然一体，一步一景，四季皆有看点。园区深度挖掘本土花萼村历史文脉，将千年人文底蕴融入山水风光之中。唐代状元范崇凯雕塑静静矗立，传世名篇《花萼楼赋》镌刻于文化景墙，还有仿古人文建筑点缀其中。漫步其间，人在景中走，文从心中来。行至篮球场旁的岔路，便可直通清溪湿地公园。风光连绵，景致层层递进。
7: 就是平常在学习压力大的时候，会在这条路上散步。现在放假了，可以天天来这里锻炼。
8: 这条步道上生态环境好，然后绿化环境好，风景优美，健身器材齐全。
1: 完善的配套设施让游玩体验更加舒心全面，沿途还布设自助售卖机，可随时自助购买饮品，运动、休憩、亲子游玩需求都能轻松满足。
4: 想看看内江人的松弛感，来这条绿道上走一圈就知道了。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你可以下载 i 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是什么？最安全。你好，什么是安全？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你觉得什么是安全？现在就安全。
1: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2: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3: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噻。
4: 安全，你等一会
5: 儿。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1: 哦，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6: 安全带上啥？
7: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5: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000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次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8: 安全就是一切吧。
9: 然后戴好帽子。
10: 防护面罩是安全，办公手套是安全，打火机是安全，包括去上班、上到职、回家。
11: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2: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每个角落部分有闸房，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3: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4: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我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15: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6: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1: 注意安全。
17: 我。
1: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8: 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鲁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8: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9: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市中区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成员扩大会暨防汛调度会召开，岳光科出席会议并讲话，王彪主持会议。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市中区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成员扩大会暨防汛调度会召开，区委书记岳光科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彪主持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和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及李强总理相关批示精神，是安委会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强调要认清形势，切实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今年以来，全区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执法震慑效应、动火作业管控、道路交通风险隐患等问题仍需高度警惕。当前正值主汛期，高温、暴雨、大风等极端天气频发，暑期生产经营活跃期等多期叠加，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安全生产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从严抓实各行业领域安全管控。会议强调要扎实工作，抓好安全生产重点领域整治，要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加快推进精准执法帮扶、重大事故隐患清零、举报奖励落实等工作，要抓好季度专项整治。

耻押韵的排比，固执幼稚的押韵，零零散散撑起了衬衣。固执美丽的意义，固执

果你识我嘅话，我今年会收到咩礼物？呢间餐厅。

止步，考验结束，自愿短路，自愿止步，回到最初。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6: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7: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

0: 是一个现阶段，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2: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3: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4: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5: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6: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6: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

0: 这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2: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3: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5: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4: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6: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7: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4: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8: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4: 东北

0: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1: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制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2: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体制，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

0: 实行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 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6: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

0: 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3: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3: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3: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1: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铁弓，天域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实现历史性突破。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硬核实力？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伊朗称打击地区美军基地致多人伤亡。油价飙涨，红海告急，中东战火会否越演越烈？
0: 中国经济半年报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个百分点，货物贸易进出口创历史新高。上半年消费市场呈现哪些新变化？未来外资将如何布局？
1: 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中国造船如何领航全球？
0: 风线瞭望，G20舰载直升机分别在2艘075上起降。G20上舰将赋予人民海军2栖戒备群哪些新战力？
1: 15000多买的机票，退票仅退回400多。旅游票务平台用小字儿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这合理吗？
0: 法国议会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从通过到实施，正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23号上午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相关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至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此刻提示，台风来临时，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在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军方23号发布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响起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美军比邻军营的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死伤。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失去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由于沙特阿拉伯油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大幅上涨。截至23号上午9点左右，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升到每桶91.43美元，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达到每桶100.08美元，涨幅均超过5%。总台记者23号获悉，美国25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当天向罗德岛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美国政府将部分灾害应急资金与各州修改选举管理制度挂钩。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公司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案，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声明表示，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3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506.93点，收于51711.65点，跌幅为0.9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90.66点，收于7408.3点，跌幅为1.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53.21点，收于25137.69点，跌幅为2.15%。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昨天进行1/4决赛，东道主中国队迎战美国队，经过5局苦战，最终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女排，成功晋级4强。今天休整一天后，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在明天进行2场半决赛较量，中国队迎战土耳其队，意大利队对阵巴西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1: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2: 珍藏十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多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6: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

0: 我讲的那些，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2: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3: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经获得此奖项。时至今日，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
4: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两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五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四个国家。王宏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五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响，象征着我国数学学科迎来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这一著名的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玻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王宏于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他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一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此前仅有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值得注意的是，王宏、邓玉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国际方面的关注，美以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行动。
3: 特朗普表示，他接近做出最终决定，并强调美军已对此做好全方位准备。他同时透露，如果美方提出要求，以色列将迅速加入军事行动，但美国依靠自身实力完全有能力单独发动这一大规模的空袭。
6: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3: 针对地区调解努力，特朗普称，美方认为伊朗方面虽有谈判意向，但目前仍不愿达成协议，指责其承受的压力仍然不够。据中东地区多位调解官员透露，伊朗领导层目前尚未接受调解方提出的最新停火方案。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即日起船只货物及相关资产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他说，相关损失金额可能十分庞大，但使用伊朗资金进行赔偿是公平且合理的做法。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失去了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入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
6: 伊朗军方23号晚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基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当晚，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附近传出2声爆炸声。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3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的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军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了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6: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3号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伊朗

0: 将打击该地区所有涉美能源和经济基础设施。
1: 就近期美方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的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
2: 23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总部回应了美国总统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任何船只若要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指定航线和此前公布的安排进行航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言论付诸实施，伊朗将不允许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石油出口，并将对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公告中表示，23号凌晨，3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其中一艘油轮发生爆炸并起火后，另外2艘油轮掉头返回。针对美国声称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表示，美国始终在结合威胁和声称愿意谈判来向伊朗施压，但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并加深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气氛。他指出，如果伊朗核设施遭到任何形式的袭击，伊朗都将做出强烈回应，从而导致该地区陷入无法控制的危机当中。而针对该地区其他国家在核领域的活动，哈尼扎德指出，美国意图把沙特变成向伊朗施压和对抗的工具，沙特核计划的发展可能会在中东引发一场新的核竞争，这场竞争的后果不仅限于伊朗和沙特，还将影响整个地区。分析指出，在美国威胁言论不断升级、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尽管有斡旋方正在试图缓和紧张局势，但该地区整体局势发展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1: 美国是否真的会像此前所威胁的，也开始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或对胡塞武装采取谨慎的态度。
3: 可以肯定，美国是很不满的，尤其是在现在美国在波斯湾一带和伊朗的作战应该说还是比较繁忙的情况下，胡塞实际上给美国增添了新的麻烦。但是在具体的行动方面，我认为美国对胡塞武装可能还是会相对的谨慎。首先就是之前美国不是没有打过胡塞武装，就是在2025年的3月中旬到5月上旬，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美国对胡塞武装进行了持续的空袭。但是这个结果就是美国没有推翻胡塞武装在也门国内的统治，也没有能够阻止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扰航运的行为。所以这次如果美国继续去空袭胡塞武装的话，很可能还是得到一个一样的结果。第二的话，我觉得如果是考虑到美国还有一些别的打压胡塞武装的方式，比如说现在美国模仿他对伊朗的这种海上封锁，对胡塞武装也搞海上封锁的话，那么它的效果恐怕也不见得好。因为胡塞武装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封闭，它对海上贸易、对外贸的依赖是比较小的，对海上的封锁也不会太敏感。而且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消耗了不少的军事资源，总共调用了包括2个航母在内的20艘左右的军舰。如果美国要在红海继续搞海上封锁，消耗的资源也不会太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美国对胡塞武装最多会有一些小规模的报复空袭，但是不会对胡塞武装展开体系化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美国参议院23号以49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重点警告，中东局势持续恶化，整个地区正在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他说，局势正在失去控制，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
0: 古特雷斯强调，袭击民用基础设施不可接受，这场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地区各地的战斗必

0: 须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恢复，外交是唯一出路。
1: 秦天进一步指出，胡塞武装下场最显著的外溢效应集中体现在经济和能源价格层面。
2: 胡塞武装在这次的战局中，他下场参战的方式其

0: 载武装现在也有能够打到1000公里以上的导弹，这些导弹是能够对比如说沙特，比如说阿联酋这些海湾国家构成实质性的威胁的。那么如果是胡塞采用这种打导弹的方式的话，他就能和伊朗形成南北夹击海湾国家的这种事态，那么这是一种很严重的情况。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选择的还是主要是在红海方向进行这种升级，主要是和沙特之间会产生进一步的冲突。它主要外溢的效果我认为是体现在经济的层面，也就是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红海一带制造事端，那么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袭扰行动形成互动，最终呢是形成了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这个状态。霍尔木兹海峡是占到了全球油气海运的运输的20%左右，红海其实也能占到7%、8%左右，所以双方的这种联动实际上是对国际石油市场有很大的冲击的。所以我觉得胡塞这次下场参战最主要的外溢效应还是体现在经济、能源价格的这个层面。
1: 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升级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36美元，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2美元，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2: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国际经贸合作取得新成效。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详解了上半年我国商务领域发展的成绩单。
1: 先来看消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个百分点，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6: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今年上半年，老百姓的钱都花在哪儿了？答案越来越清晰，花在体验上，花在服务上。数据显示，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中，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
8: 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0.6%，海外游客来华旅游生活啊，更加的便利。
7: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当前，我国消费市场已进入商品加服务并重的发展阶段。从上月起，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与社零相比，它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反映消费市场全貌。燕东透露，下半年商务部将进一步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
8: 近期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铁铝融合、家政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等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政策文件，我们将抓好贯彻落实，同时还将围绕交通、演出、赛

0: 四等细分领域进一步创新支持举措，鼓励地方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1: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蹭蹭往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十辆新车就有六辆是用电的。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说，上半年涉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比如智能眼镜、高能效等级家电、运动相机、心电监护仪等，销售额都实现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
2: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虽然目前增速相对放缓，但是呢，增量空间和增长潜力仍然较大。除了新产品以外，我国县域市场以及银发青年婴童的消费群体体量庞大，消费需求升级趋势明显，也都具有广阔的消费增长前景。
3: 再来看外贸，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达到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其中三月到六月单月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4万亿元台阶，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
4: 此外，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跨国投资动力不足，但我国吸引外资却展现出强劲韧性。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3: 除了存量稳固、增量提升、向新向好、迭代优化的特点之外，外资结构还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未来哪些领域和区域将成为吸引外资的重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并不是嘴上说说的，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立3万多家外资企业，将近4800家已经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追加了投资，就是证明。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坦言，今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尤其5月、6月两个月均实现了同比正增长，说明吸收外资呈现出回稳向好态势。
5: 截至到2025年末，我国的吸收外资存量已经接近到4万亿美元，这是个相当大的一个体量。那么今年1到6月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5.3%，那么超过53万家的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大约是在2.5万亿人民币。联合国贸发会议7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投资环境中，中国影子已显现稳定迹象。
1: 除了存量稳固、增量提升外，外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迭代优化。比如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领域引资占比达到57%，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52%，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达到了82%。这些都有力支撑了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孟华庭透露，下一步商务部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我们将继续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4: 昨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今年以来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企业走出去步伐更加理性稳健。今年一到六月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3: 嗯，值得关注的是，在全球绿色动力船舶订单量持续三年下滑的情况下，我国绿色船舶新签订单的全球市场份额稳定在68%以上。这个逆势增长的背后藏着怎样的转型密码？中国船舶工业能否借绿色动力之势开启新一轮的高质量增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7: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6: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最新数据还显示，在全球绿色动力船舶订单量持续三年下滑的情况下，我国绿色船舶新接订单的全球市场份额稳定在68%以上。这份逆势增长是如何做到的？为此，记者走进了发动机建造工厂，因为船舶航行85%以上的能耗、碳排放都来自发动机等动力设备。中船集团旗下中船动力集团副总经理包东明表示，想要实现深度减碳、绿色转型，船用发动机是关键。
8: 上半年手持订单总量同比增长了近8%，在双燃料发动机国产化批量交付以后，船舶碳排放明显降低，低碳零碳燃料发动机的订单大幅增加。
6: 在发动机建造工厂，记者看到一台台低碳船用发动机持续下线。包东明说，这些生产出来的绿色船舶心脏将支撑全国造船企业大批量承接绿色船舶订单。
8: 我们实现了 LNG、LPG、乙烷、甲醇、氨五种不同清洁燃料主机的同步装配和试车，覆盖了目前主流的绿色燃料技术路线。
6: 李延庆表示，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随着我国造船业的话语权稳步提升，未来我国将承担更多全球海事绿色转型引领责任。
7: 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第一是我们的总装建造优势，第二个是我们本土的产业链的优势，第三，中国造船厂在数字化、智能化要集成全球最优质的供应链，加快向价值链更高端迈进。
6: 造船业被称为综合工业之冠，船舶的建造涉及钢铁、化工、机械、电子等近百个行业，与国民经济116个产业部门的关联面达到84%。随着我国船舶工业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李延庆表示，其带动作用已从1:1的线性传导升级为横跨制造、服务、金融、信息等多领域的网格型辐射，并深度融入海事工业集群和海洋经济发展全局。
7: 造船是能够带动很多产业的啊，最典型的是我们的机电、我们的钢铁材料等等，特别是我们在强调产品全生命周期支持服务的时候，那么造船所开展的这些工作不仅带动了我们传统的硬件类的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我们软产业的建设，包括我们的软件服务、金融、信息咨询等等等等。所以说它的带动性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我们1:1、1:N，而是一个网格型的、辐射型的。
6: 在亮眼的成绩单之外，李延庆也给出冷静提醒，船舶工业正处于高度景气的超级周期，但周期拐点的风险不容忽视。
7: 中国造船工业我们经常有一句口头禅要保交船、快交船而且要交好船， 现在看呢，这一轮超级周期已经经历了五年多。如果我们要遵从，我们这个长周期啊、强周期行业的规律的话，那么现在就应该处在一个高度警惕市场变化的这么一个节点。所以未来船舶工业准备好迎击风险，穿过周期，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9: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四十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4: 近期在网上公开的两段视频引发公众关注。视频当中，海军型直20直升机分别出现在075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和湖北舰的甲板上，特别是湖北舰搭载的直20直升机近日还随母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
3: 多架海军型直20在两栖攻击舰上起降，标志着新一代通用旋翼力量正加速融入人民海军远海作战体系。这款全域适用的通用直升机将如何推动海军舰载航空力量乃至整个海军作战模式的迭代升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0: 直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十吨级中型通用直升机，也被称作第四代战术通用直升机。军事专家傅前绍评价这款新型直升机最可贵的就是它的多重通用性，首先就是它既能登高又能下海的强悍适应能力。
11: 直20的吨位在十吨级的通用直升机，它的第一个通用呢，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地形地貌都能够灵活使用，它能够在舰上服役，同时它还能够上高原，这是中国的东西南北各种地形环境它都能用，起降能力啊，这个运载能力啊都非常强。
10: 动力充沛的直20不只是运输平台，更是名副其实的空中多面手。傅前绍介绍，跨军种适配的设计思路结合海上型号的专项优化，搭建起可塑性极强的空中平台，直20能胜任海军两栖戒备群的各类复杂任务。
11: 陆海空三军都可以装备直20。那么我们这次看在075上看到的直20显然是海军型的，那么海军型有海军型特殊的设计要求，比如说它的抗腐蚀能力要比空军型和陆军型要更高。再一个呢，由于这款平台非常好，它可以改装出很多不同的特种机型，比如说用于侦察的，用于反潜的，用于这个抢滩登陆的。另外呢，它还可以挂载很多的特种设备，改装成空中预警机、通讯机进行电子战啊，甚至在外面挂上短翼，在短翼上挂上武器，变成一款通用型的武装直升机。
10: 直20相继从两艘075上起降的视频公开，释放出清晰信号，新一代通用直升机正在融入海军两栖作战核心配置。傅前绍表示，海上旋翼装备迭代序幕已然拉开。
11: 按照报道，我们两艘075两栖攻击舰至少各有两架直20在上面起降，说明直20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两栖攻击舰的标准配置。我们两栖攻击舰上搭载的直升机，或者是驱逐舰、护卫舰上搭载的直升机，都有可能的逐渐用这种更先进的通用型直升机取代过去个头比较小的，比如说直9，来执行相应的任务。由于它个头体量大，载重能力强，搭载的设备多，它可以成为我们未来航空反潜作战主力机型之一，也可以执行空中远程运输或者是两栖攻击这些使命任务。
4: 随着直20舰载直升机在075两栖攻击舰上实现起降，我国两栖作战体系迎来关键升级。与此同时，直20上舰给中国海军两栖作战力量带来多重变革，从反潜屏障构建、有人无人协同作战，到两栖航空平台跨越式发展，海上力量任务边界还在不断拓展。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直二零上舰强化的不仅是两栖投送，更是让整个两栖戒备群体系遂行作战任务更加多元化，依托

0: 075或076两栖攻击舰强大的载机容量，两栖编队庞大的反潜直升机群将是敌方潜艇的噩梦。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依托直20优秀的多功能属性，以两栖攻击舰为核心的编队可以在两栖登陆核心和海上反潜支点之间灵活切换。
1: 反潜是两栖攻击舰它本身固有的一种功能，我们都知道呢，一旦有了直升机以后呢，水面舰艇对潜艇就会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毕竟常规型的水面作战舰艇通常只能带1到2架反潜直升机，相反两栖攻击舰就可以装备大量的这种反潜直升机，这样就可以持续的在更广阔的海域搜索反潜，形成更有效更有力的这种反潜作战能力，既保证编队作战行动，也可以保证自己的战略兵力水下机动。
0: 有了直20的助力，075甚至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都将跳出单一登陆平台定位。李亚强表示，有人直升机还可以充当空中指挥节点，统筹各类舰载无人机协同作战，同时两栖攻击舰还能在海峡、近岸等狭小水域灵活部署力量，夺取制海制空权。
1: 直20加装一定电子设备以后，它就可以指挥无人机。我们也可以想象到，我们的两栖攻击舰可以搭载大量武装无人机，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它毕竟体积大，运载能力强，甲板面积大。如果用直20这样的通用直升机改装成空中指挥机，它可以操控大量的舰载无人机随行对陆各种攻击任务。两栖攻击舰就不简简单单的只是遂行两栖输送任务，可以拓展成一个无人作战平台。再有一个，随着以后的发展，在局部的海域，就比方说有小型艇只的这种控制海峡作战，你就可以派直升机、派无人机、派两栖攻舰在狭窄的水域夺取制空权，非常灵活的执行这样任务。
0: 采访中，李亚强向记者提到在甲板密集排列的各型直升机，他说这是两栖航空战力跨越最生动的写照。经历漫长追赶，从奋力跟跑努力缩小差距，到如今站稳一流梯队，我们终于拥有专业化两栖航空作战平台，更大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正蓄势待发，人民海军作战能力的上限还在刷新，
1: 感觉是很震撼的。我军的这个直升机上舰是很早就实现了，但是作为两栖专用的直升机平台，这还是075出现以后的事情。尽管我们有些那大型的两栖的叫071啊，叫072啊，都可以起降舰载机，甚至有比较强的舰载机的运送能力，但他们的最主要的是船坞啊，是其他的登陆方式。真正专用的两栖攻击舰，专用的直升机，类似于直升机母舰，那还是075以后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你看它密密麻麻摆在上面，都有各自的固定的位置。它六个直升机起降点在摆在那以后，周围其他的停机区摆着这些飞机，确实显得很满。这种全甲板工作状态呢，表现了我们的舰载机使用，甚至是我们两栖攻击舰的使用已经非常成熟了，不逊于最发达国家的两栖攻击舰的水平了。这一点，这种变化，对于我们这些当年只能望人项背的羡慕不已的那种状态，到现在我们自己用这么强能力，这种自豪感还是很深的，很重的。
2: 日前有媒体报道，消费者林先生在携程花费15,217元订购了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林先生说，操作时页面提示仅部分税费可退，但他误以为仅扣400多元手续费，结果次日发现实际仅退回432元。
3: 平台方回应称，退改规则是由航司制定的，平台只是执行。航司客服则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要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那么这张票究竟是用什么样的退票规则？平台是否该以显著方式充分告知消费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4: 林先生在7月3号通过携程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

0: 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随即联系平台退票。他告诉中国之声，购买机票时自己并未注意该票型的退改规则，下意识认为过万的机票平台会有相关权益的保障。
1: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它不能退。本能的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国际航线的就15000的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定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上面是有一个400多，其实我也没有细看，我是本能的以为这400多是扣的费用，我就直接点了。第二天呢，我去查看，就退了400多。我当时其实第一感觉是说，后面可能还有些费用没有及时退回来。
0: 又过了一天，林先生还是没有收到钱款。他说自己使用该平台有10多年了，也已经是该平台的黑钻会员。咨询客服时，客服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收到的400多元都是全部的退款，这让林先生有些不知所措。
1: 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啊。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国际航班，它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呢就是你退的这个成本肯定也会高，这个我也理解啊。但是呢我觉得恢复其实不需要它的成本吧，因为并且呢我还去看了一下当天的售票是有票的。
0: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平台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而航司方面也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随后平台给出了弥补方案，用林先生账户里的30万积分兑换成3000元，用于购买后续的机票，被林先生拒绝。他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
1: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个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如果我事后退票影响了你的售卖，我是愿意承担大部分或者是一部分的损失的。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很小，就是我不会怀疑贵400块钱对于一个15000的票你就完全是两个权益，你这个就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2: 最终林先生此前花费15217元购买的机票，仅退回税费374元，与附加服务包58元，共计432元，扣费比例超过97%。实际上林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时遭遇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
3: 嗯，没错，不少消费者表示，退票时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金额，却难以在操作前充分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各家航空公司针对退改签的阶梯费率到底是如何制定的？买机票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避坑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自2021年9月起实施，第15条要求，承运人或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票规则等。第23条规定，旅客自愿退票应按照适用的运输总条件和客票使用条件办理。民航专家林志杰认为，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目前航司的改签费费用采用的阶梯费率分为时间阶梯和折扣阶梯两种。
4: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本质是尽可能的避免影响机票的再次销售，避免在起飞的时候航班座位的闲置，因为一旦航班起飞，空的座位就

0: 白白浪费，不产生任何的收益。所以航空公司通过越早改签越便宜，越晚改签越贵，以此来鼓励旅客尽早的决定，尽早的变更行程。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付出了更高的票价，获得的就是更大的灵活性。
1: 林志杰进一步解释，各大航司之所以对退票采用阶梯费率的形式，是长期以来综合市场经验教训得来的结果。
0: 有些代理遇到特价票的时候，提前两三个月就以极低的折扣预定了大量的座位，比如按团队销售，那么一旦到了航班起飞临近的时候，组团不顺利就退票改签。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改签手续费，相当于机票代理只要付出极低的成本，那航空公司会有大量的座位闲置，带来比较大的损失。所以为了规范整个机票销售的秩序，特价机票相对来它的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这也体现了购票的逻辑，优惠的票价就相对不灵活，更高的票价就有更高的灵活性。因为机票的价格包括退改签的费率，实际上是各家航空公司重要的市场营销的策略，那么现在很难用行业一刀切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费率，所以目前民航的改签费率还是根据不同的公司差异化的定制，但是各公司的阶梯费率规则是统一的。
1: 林志杰建议，虽然特价机票不能退票是目前全球航司通行的做法，但是平台以小字标注代替显著提示的方式仍需进一步完善，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得到有效保障。
0: 在机票销售环节，特价机票不可退改，要明显合理的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清晰明确的展示在消费者面前，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避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这部分的政策，我建议要进一步规范，形成行业统一的标准要求。消费者在购票时一定要仔细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在行程变更需要退票时，我们一定要去航司的官网查看官方的费率，以防被加收。另外，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建议可以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法国议会21号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该法案令法国在有关问题上向前迈出一大步，将继续推动有关措施的具体落实。
4: 随着该法案通过，法国也成为了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这一即将实施的法案正在面临着哪些现实挑战？法国社会又会有着怎样的反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今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2名青少年中就有1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政府称，新法案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这一法案计划从9月开始分阶段实施，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新账号。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将被暂停使用或关闭。据了解，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一些法国青少年表示，他们知道花太多时间上网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未来的生活里没有社交媒体。
6: 以前回到家，我通常会看一会儿视频，现在我可能必须读书了。一开始肯定会很难，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点沉迷社交媒体的人来说。
5: 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

0: 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1: 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0: 法国国会议员阿尔诺·圣马丁则称，这项法案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2: 应该禁止的是平台使用那些最具诱导性的算法，这些算法通过操纵用户注意力来实现商业变现。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重视对儿童进行社交媒体教育，对父母进行相关教育。
0: 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待进一步完善。
3: 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严格的明确的禁令，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0: 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国权限与欧盟权限的边界。法国国务委员会指出，大型平台应履行的义务主要由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统一规范，法国不能随意建立与欧盟规则并行的平台监管体系。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法律学者朱莉·格罗夫·沙里耶认为，法国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但因权限受到欧盟法规限制而难以规定平台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禁令能否从9月1号开始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野火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5: 北京时间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